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起跑新学期，曙光正当时，星河县各小学迎来开学季。8月31日，星河县各小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全县各校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教育教学工作全面启动。上午7时30分，曙光小学校门口看到值班教师和安保人员已全部到岗，引导学生分通道有序入校。不少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步入校园，在高年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找到所在班级。教室内新课本已整齐摆放在课桌上，同学们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有序领取教材，翻开崭新的书页，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各班级还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主题，统一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回归课堂学习。曙光小学始建于2017年，现有24个教学班，办学设施完善，师资配备均衡。今年秋季，学校共迎来4个班，约一百。

21名一年级新生，新学期各项工作已全面步入正轨。新河县曙光小学校长康小燕说，新学期我们将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双减政策要求，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同时我们会持续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全力保障每一位孩子在新学期里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新学期承载新目标，常态化教学已全面展开，全校师生精神饱满，课堂秩序井然，校园各项工作运行平稳。新的学期里，曙光小学将持续聚焦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营造安全、有序、健康的成长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9月1日，沈大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1997年9月1日，我国制造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8月29日，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年中国现代五项大众障碍跑分站赛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鸣枪开赛，数百名参赛选手驰骋草原特色赛道，跨越重重障碍，尽情感受障碍跑运动带来的竞技魅力。8月31日，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并举行总结表彰活动。凭借新颖的数字化展陈设计、丰富的文旅产业成果展示，乌兰察布市一举斩获数字应用创新奖和组织风尚奖两项荣誉。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内蒙古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今年1到7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统计显示，1到7月，内蒙古邮政快递业务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1.6亿件，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突破120亿元。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第一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总结验收会议，通报普查工作总体情况。本次普查发现，自治区未计入植物12种，查明了具有亚种、变种、变形的野生植物236种。8月31日，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地级市举办。大赛聚焦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应用拓展、智能装备与制造等领域，最终遴选出前10强项目及8个创新奖项。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止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8月30日，2026年皮划艇进水世界锦标赛在波兰波兹南落幕，中国队以2金1银2铜收官，其中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乃至亚洲皮艇奥运会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8月31日0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4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

0: 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尖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

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仆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
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
这是我第一次入

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

0: 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孕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 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会牵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5位，谭晶《木山子》。

0: 空气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和曹云金合唱的《蒙太奇情人》，也是两人首次跨界合作作品。以蒙太奇电影剪辑手法为隐喻，探讨爱情中的虚实、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陈晓东通过与曹云金的合作，突破了以往情歌王子的单一形象，尝试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曹云金作为相声演员，这次现场展现出跨行业艺术融合的可能性。新歌上榜三周，来到第24位。
1: 在夜深寂寞应激，情感深刻开分外泪知己。

两人均经历事业的起伏，作品也蕴含对际遇的艺术重构。来自陈晓东、曹云金的《蒙太奇情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海泉、涵盖乐队、于是、莫西子诗、任科、刘凤瑶的《卡秋莎》。几人在满洲里草原全新演绎《卡秋莎》，从轻柔讲述的吟唱到慷慨激昂的旋律，将满洲里风情交融在每一个上扬的音符之中。胡海泉的流行基底，涵盖乐队的草原摇滚，莫西子诗的空灵民谣演唱，任科的市井幽默感，于是的清澈声线，刘凤瑶的编曲把握，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子祥携手叶倩文带来的全新合作单曲《白头不老》。歌曲由林子祥作曲，潘伟元填词，特邀香港校际合唱团共同献声，不止岁月情深，更是心灵长青。从白头到老唱至白头不老，这是他用音乐写给时间的回信。演唱会主题源自林子祥的创意，创意不止夫妻相伴到老，也象征与乐迷共同成长，跨越时代的音乐情缘。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8位。

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而是白头不老的坚守。林子祥、叶倩文的《白头不老》。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童声版《一程》，为儿童成长播撒温暖，并唤起大众对纯真的回忆。原版《一程》于2023年9月发行，歌词温暖治愈，表达人生旅途中的陪伴与希望。这次的童声版是苏醒与6位少年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推广歌曲，为孩子们的成长播种温暖，唤醒成人遗失的纯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你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
2: 伤害不是耗电量大，而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到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手机非常的烫手，这样不仅会减少电池的寿命，还有可能发生电池爆炸。第四，尽量使用原装充电器，因为它是根据手机本身的性能和型号来设计的，能更好地保护手机电池，而且充电会更快更好。

0: 手机充电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小伙伴的充电方式可能是错误的。下面就来盘点手机充电的常见误区。
1: 第一，边充电边玩手机。很多人手机用着用着没电了，于是一边充电一边用着，这样做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延长手机充电时间，充电电流一般高于手机所能提供的电流，因此这个过程中消耗的其实是充电电源的电量，而不是电池上的。其次是损害手机电池使用寿命，充电过程中长时间重度使用手机，更容易出现发热等情况。第二，等手机电量耗尽了再充电。很多小伙伴为了减少充电次数，就会选择深度放电的方式，即等电池电量几乎耗尽时再给它充电。其实这样的方式对手机电池损耗极大。目前我们绝大多数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手机里面安装的都是锂电池，不需要深度放电，手机耗尽电量再充电会损害电池寿命，建议大家在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就可以充电了。第三，使用劣质充电线及充电器。生活中会有一些小伙伴不小心弄坏或者弄丢原装数据线，于是随意购买第三方数据线替换。这类数据线很有可能会碰到劣质产品或者与手机型号不匹配，出现电芯不稳定、充电电流不稳等问题，特别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如果手机数据线或者充电器丢失或损害，建议购买手机官网配套设备，有利于延长手机电池使用寿命。第四，长时间充电。很多小伙伴习惯晚上睡觉前才给手机充电，而且一充就是一晚上，这样的做法会影响电池的续航。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如果仍旧联网，而且开启消息推送等功能，在手机满电断电后又会开启新的一轮电量消耗，那么手机电池可能进入频繁的充放电循环中。第五，在高温环境下充电。转眼立夏已过，高温天气正在向我们招手，这对智能手机充电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手机电池对高温十分敏感。手机充电是电池内部聚合物化学反应，本身就会发热，过高的温度不利于手机充电，所以充电时要选择适宜的温度环境。如果充电过程中手机过热，建议取下手机壳，帮助手机散热。
0: 手机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可是手机耗电太快了，这怎么办呢？下面就来盘点手机充电的常见误区。
1: 大家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明明没怎么玩手机，电量却跌到 20%， 以至于出门必须随身携带个充电宝才安心。那么手机为什么会出现耗电快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与电池的种类及充电次数有关，电池内的电能和化学能的相互转化次数是有限的，越到电池使用的末期，转化时间就会越长，充电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导致电池越来越不耐用。那么平时该怎么做才能延长手机的续航时间呢？今天来教你八大设置技巧，让你的手机电池更耐用。第一，关闭 APP 通知。锁屏情况下出现的通知将帮助小伙伴们了解所有提醒内容，但这项功能相当耗电，如果关注 APP 过多的话，耗电量也就比较大了，这时候记得尽量把不常用的推送通知全部关闭。第二，关闭震动功能。有人做过评测，震动开启与关闭电流有50毫安的差异，所以如果你觉得震动可有可无，可以选择关闭哦。第三，适当降低屏幕亮度。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将屏幕亮度开到最高，实际上屏幕亮度是我们手机最耗电的地方之一，所以适当降低亮度也能大量省电。第四，避免频繁的开关机或者重启。手机在开机的时候会重新启动所有硬件，重新加载所有软件，因此频繁开机会非常耗电，所以当我们手机没有问题的时候，尽量避免频繁的开关机或者重启手机。第五，灵活使用飞行模式。如果在晚上讨厌被骚扰，那就打开

0: 飞行模式，关闭一切网络连接，你会发现手机将会非常的省电。第六，关掉广告跟踪。有没有发现手机经常精准的给你推荐广告？那是因为你没有关掉广告跟踪，耗电又耗流量，不需要的话也将它关闭哦。第七，关闭 Siri 功能。Siri 这个搜索功能会在后台偷偷消耗手机电量，如果小伙伴们没有使用 Siri 的习惯的话，可以直接关闭。第八，关闭短信的重要通知。收到信息不及时查看，会在短时间内再响一次，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按照以下路径将其关闭：设置、通知、信息、重复提醒。
1: 在我们摆放手机的时候，手机的屏幕是朝上放还是朝下放比较好？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手机不用时放在桌子上，你是屏幕朝上放还是朝下放呢？很多朋友觉得朝上朝下没有什么区别，但你知道吗？手机放在桌面上，最好把屏幕朝下放。为什么呢？第一，预防粉尘液体接触屏幕。手机屏幕朝上放，如果碰到粉尘多，就会让手机屏幕积尘变脏，需要清洁的时候，对吹不掉的粉尘，我们不得不动手擦除，这就可能会刮花手机屏幕钢化膜。另外，手机屏幕正面朝上放，同一个位置的水、饮料、汤、酒水，一不小心溅到手机屏幕上，特别是带油的汤洒到手机屏幕上，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手机不用时屏幕朝下放，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一些环境人为的损坏。第二，预防凸起的摄像头被刮花。现在的手机摄像头为了拍照更好而不得不凸起，手机屏幕正面放置时，凸起的摄像头就会挨着桌面，容易擦伤刮花摄像头，这样拍照质量就会受影响了。所以手机屏幕朝下放，摄像头就不会直接接触桌面，这样也能很好的保护手机摄像头。第三，保护个人隐私。手机正面朝上放置，如果恰恰有人在你身边，电话或者消息来了，别人就可能看到，万一消息非常隐私，那就很尴尬了。除了消息，如果支付宝、银行 APP 没有关闭，就可能因为屏幕正面放置而被暴露。当然，手机不用时屏幕朝下放其实还有很多作用，比如少了手机屏幕的消息提示，自己也就能更加专注地学习和工作啦。
1: 很多人的手机都会有容易发烫的毛病，我们拿着手机就像拿着暖宝宝一样，那我们怎样才能帮我们的手机降降温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第一，减少程序运行功耗。当运行较多或者较大的程序时，比如游戏，就会导致 CPU 超载，从而产生电流热效应，导致手机发热，此时只需清理这些后台程序即可。第二，开启省电模式。开启低电模式，系统会智能调节 CPU 频率、屏幕亮度和锁屏时间，这样可降低手机运行功耗，减少耗电和发热。第三，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在高温或阳光直射环境，因环境温度较高，手机散热会变慢，所以尽量选择室温环境使用手机，可减少手机发热。第四，高功耗场景适当休息。玩游戏、刷短视频、直播等场景， CPU、屏幕、 WiFi 等功能持续运行，会产生一定热量，且手掌长时间握持手机，机身表面散热不佳，合理调整游戏时间，可减少手机发热。刷短视频等场景可搭配支架，更有利于机身散热。第五，选用正确的手机壳，尽量选择轻薄易透气的保护壳，如原装保护壳，尽量避免选择皮质、金属材质等不易散热的保护壳。手机充电或温度较高时，可取下保护壳，将手机熄屏放置一段时间。除了使用充电器、移动电源等给手机充电外，很多人也习惯边工作边通过电脑给手机充电，效果却往往不甚理想。 不仅充电慢，而且用一会儿就又

0: 没电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手机并没有充满电。换句话说，虽然手机显示的电量为 100%， 但其实都是虚电。手机充电的方式是先快速充电，而充电的最后阶段需要有涓流充电，这样才算真正的充满电量。涓流的电流实在太小了，而且过程非常缓慢，我们往往都会提前将线拔下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5% 的电量瞬间就没有了。即便手机显示的电量依然为 100%， 这也只是电量的算法问题。除此之外，电脑的 USB 电压为5伏，这个电压其实满足不了现在的智能手机9伏、12伏快充需求，而且电量也达不到涓流充电的标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电脑 USB 充不满手机，即使充满了也会觉得手机掉电特别快。那么使用电脑 USB 给智能手机充电安全吗？会不会给我们的智能手机电池带来损害呢？这个问题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无论是用充电器还是用……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汽车轮胎到底需要多久更换？这个问题各大 4S 店给出的建议各不相同，有的建议轮胎表面只要出现轻微的裂纹就要进行更换，有的则建议胎底只要补过2-3次就需要进行更换新轮胎。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5: 轮胎一直不换真的会爆胎的。公司小伙伴家里的车子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换过轮胎，前段时间在高速上爆胎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啊。接近8年的轮胎虽然还有余量没有磨平，但已经老化的非常厉害，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事故。那楼下的停车场也去看了一下啊，主要看了看车龄7-8年的车子啊，大部分的轮胎年份还比较正常，安全意识是比较强的，但有小部分的车子啊，轮胎的日期就是比较恐怖的，而且普遍都是后轮没换。你比如说这台车啊，还在使用2014年的轮胎，这个裂纹已经很明显了，安全隐患非常的大。还有这条2016年的轮胎也有很明显的裂纹了，说明车子啊室外停的比较多，紫外线加剧轮胎氧化，所以经常停室外的朋友啊更加留心一些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一个数据啊，轮胎原因发生的事故索赔案当中啊，胎龄超过6年的占了 84%， 80%啊。那我们的国家轮胎监督检验中心和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也做过老化实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啊。老化5年之后，轮胎的材料强度就明显下降了，内部的粘合强度也下降超过 50%， 轮胎侧面的拉伸强度也下降 20% 到 30%。所以说你就算开的比较少，就偶尔就是出去一趟，最好每5年也要换一次轮胎了啊。那楼下看到的时候还注意到啊，有些比较新的车子啊，轮胎日期正常的，但是花纹胎已经很浅了。你比如这台车啊，应该跑的比较多了，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差不多都快到警戒线了啊。那磨损严重的轮胎性能下降肯定比你想象中的要厉害的多。英国汽车杂志汽车快报就做过一个实验的，同样的车同一款轮胎在湿地从88公里每小时刹停，这个胎纹很浅，只剩2毫米不到的这个轮胎啊，刹车距离比新轮胎多了 10.3 米。你想想一台车多少长，大概有2台车那么长嘞。下雨的时候你跑个高速，那可真就是碰上和没碰上的区别了。所以说为了安全着想，快磨到警戒线的时候你不要压线换，你看到了你就换换掉嘛，好了，也没有那么贵。那马牌官网建议3毫米左右的时候，也就摸起来离警戒线只有微微凸起的时候啊，掏钱吧，掏钱啊。
4: 撞了电瓶车，不管对方用什么理由来让我们认全责，都需要谨慎，最好还是谁的责任谁承担。
5: 俗话说得好，和气生财，但是你不小心撞到电瓶车，又不是在做生意，不管对方怎么讲，都不能随意认全责。自己车损有没有赔还是小事，你要是认个全责，说不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网上随便翻翻一大堆吓死你的。市区里面速度比较慢，可能对方看起来确实也没什么问题，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走了我先走了，你千万也不要觉得就没事你也走了，起码留一个对方的电话号码吧，等交警来处理一下吧。1818环境也有个案例的啊，小轿车追尾电动三轮车，骑电动车的大爷看自己没事直接骑回家了，司机不放心报了警，交警再这么追过去，把已经回家的大爷带去做了个检查，结果发现大爷颅内出血，肋骨骨折，幸好送医及时啊。人家说没事，也许呢真的就是比较能忍呢，所以出了事故只要有人受伤肯定先打120，生命优先，你不要管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命最要紧，然后报交警通知保险公司。这个时候你不要想什么责任啊什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有人员受伤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只要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是个社会人，都是要找110和120报警处理的啊。那警察过来定责了，如果明显是双方的责任，不是我们单方责任，哎，你是不能心软，不能轻易认全责。对方各种理由什么，哎，你反正有保险的，保险会赔的，我这个我你让我怎么办啊，哎，是你突然刹车的我才会追尾的啊，就刮到你这么一点点油漆，这个人怎么这人品这么差的，赚那么多钱两三个钢镚都要怎么样，哦哟一堆啊，我没有要你赔医药费啊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也不能认全责，你要是认了，保险公司可能会觉得是什么骗保啊。裁判文书网你自己去搜一下，有个山东威海的案例，马先生路边停车，乘客呢开门没注意撞到了骑车的 B 先生，在调查之后呢，车主马先生认了全责，保险公司认为这是骗保拒绝赔偿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也没有认全责，只是觉得这个判定不够公正，对方都有点碰瓷的嫌疑还什么撞上我们呢，你在地方的 原地向前滚，滚到我前面碰到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可以申请鉴定一下对方的电瓶车是不是属于非机动车，哎，参考 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里面的规定啊，这电瓶车必须要有脚踏板，你注意一下哈，电压低于48伏，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如果对方的车不符合规定，按照机动车标准处理的话，责任判定上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稍微有利一点啊。
4: 买第一台车，大部分朋友的经历很相似，挑选了很久很久很久，纠结了又很久很久，最后买回家一看，大家踩的坑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
5: 买第一台车，大部分朋友的经历很相似，挑选了很久很久很久，纠结了又很久很久，最后买回家一看，大家踩的坑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啊。今天简单说几个，也给后面打算买车的朋友提个醒。第一个误区，买车之前想的是车子一定要够长够宽够大够气派才行啊，这个妹子也要漂亮，这个帅哥也要足够帅，腹肌嘛肯定是要8块以上的。有问卷调查的，作者统计了用户对于车辆设计偏好的倾向，结果发现啊，在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的选择上，几乎所有用户都选择了尽量宽敞，说简单点讲就是喜欢更大更气派的车子，对不对？身高看不看，体重看不看，哎，兜里钞票看不看，哎，我们绕回来这样讲，气派的车子是买回来了，烦恼也就跟着一块回来了。很多商场的立体车库限宽就是1米9，很多 B 级轿车啊，车宽都已经1米85了，1米86了，左右加起来就只有4-5厘米啊，你是花点功夫塞进去的，有时候你轮圈还会咯一下，哎呦。那还有早上开车去上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侧方车位，结果呢前后车子啊停得非常的近，你倒了10几分钟还没有倒进去，还得小心边上路过的电动车，是吧？这个时候你恨不得自己下车在侧面把这个车子推进去就好了啊。那接着呢讲第二个误区，买车的时候啊各种纠结，高中低配反复比较，配置表都快背不下来了，最后一看哪个配置都不能少，咬了咬牙一步到位嘛，好了，车子要用很久的顶配，买回来之后才发现车子配置确实是高，真的是高，很多配置一年到头就没用上几回，高实在是高。哎，拿手机 APP 远程控制来说好了，易车网和 JD Power 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5%的用户从来没用过，40%以上的用户只是偶尔用用。那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在配置选择上真不一定要贪大求全。以前讲过啊，从性价比来说的话，次低配一般来说啊是性价比最高的。如果实在喜欢，哎，也可以车子买来之后我再加装嘛，要用再装嘛，性价比也许更高一点。当然了，如果次低配和中配在动力和安全配置上差距非常大的话，你也不妨咬咬牙买个中配，毕竟啊，有些配置后期加装不来，安全性也是相当重要。第三个误区马上就讲，买车的时候我就想了，这 直接一步到位好了，上个七座车子，后面总归是要结婚的，还要生孩子的，全家一起出行都够用了。结果买回来才会发现，座位确实是够用，但是这种出行机会一年下来啊，是真的不多。第三排的座位自己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来拉空气了。有数据的啊，60%到70%的家庭确实能做到每个月一次郊游，但是近郊游的主力家庭呢，其实是一家三口，也就是夫妻加孩子，各城市平均占比40%，三代同堂的比例只占了15%嘛。而且呢，你买了个七座车更容易找到女朋友，还是你买一个两座的跑车更容易找到女朋友，这件事情大家不妨留言区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想买车不踩坑，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4: 夏季用车的燃油消耗量往往比春秋季用车更大，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夏季会使用我们的车载空调来降低车内温度，如果没有空调制冷，再昂贵的车型在夏季也都会变成一个蒸笼。
5: 夏天这么热，越来越热，每年都更热，油价那么贵，越来越贵，一年比一年贵，空调想开的低一点到底会不会更费油啊？分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车子呢是手动空调，只要我们打开了那个 AC 键，压缩机就是会一直工作的，不管你温度调高还是调低，费的油一样的。那我们通过面板把这个温度调低了，无非就是控制这个风门少混合一些暖风，让吹出来的风更冷罢了啊。你把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开关大小来控制温度，不管你怎么调，冷水它一直在那边放的，那你换成汽车空调来看，费的油一样的啊。那自动空调和手动空调原理上不同啊，温度调的低确实会相对费油一点的。你开了自动空调之后，风量、温度、风门、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啊，它都是由空调控制模块自动来解决了。那使用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我们把温度调低一点，压缩机需要更多的使用高功率运行，就会相对费油一点。那这个相对费油呢，是相对自动空调温度调高啊，那不是相对手动空调的费油，因为变排量压缩机本身只会比定排量压缩机更省油啊。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变排压缩机呢？你问个销售，销售有可能都不晓得的。车子停着的时候，把 AC 键你按下去，是能听到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的声音的。如果车子温度凉快下来了啊，这压缩机声音它慢慢变小了，就说明车子用的是变排压缩机。同样，你坐到车上，你按下这个按钮，什么都没听到，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听到。一般车子比较贵，那基本上也都是变排压缩机了啊。这种压缩机呢，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高功率运行，尽快的降温。当车里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的时候，压缩机它就开始降低功率运行了，从而达到省油节能，附带一点静音的效果。那如果我们温度开得特别低，38摄氏度的天，设置个17度，18摄氏度，空调一直降不到设定温度，压缩机它就不能休息，996都是不够的，那确实就是更费油了啊。
4: 自动启停，所有人都在骂，我开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关掉，但实际上它确实是能够省油的，只不过省下来的油钱可能一半都得花在启停专用的电瓶维修和维护上面。
5: 成年人的世界就真的是那么的复杂啊，它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利弊之说。但即便你这么想，有些事情还是一团乱麻。自动启停，所有人都在骂，我开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关掉，但实际上它确实是能够省油，但是它省下来的油钱可能一半都得花在启停专用的电瓶维修和维护上面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有实测数据的啊，测试道路21公里，在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开，最后测出来自动启停平均节油率的 7.51%， 如果特别的堵车，节油率可以达到 14.92%， 快 15% 了啊。那就按平均值 7.5% 算好了，如果车子每年开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10升，那开了自动启停大概能节省75升的油啊。杭州最近92号汽油价格每升7.5块，也就是说一年省下562.5块啊，是吧？这都顶上好几个皮肤了，一年省560确实是不错，但是对于车子来说，由于需要频繁启动，就得用专用的启动电瓶啊。那好了，市面上的这些启停电瓶啊，要比普通电瓶就是要贵不少的。举个例子啊，同样60安时瓦尔塔 AGM 电瓶900块钱左右，普通的蓝标电瓶呢也就是300左右，而启停电瓶的寿命要求呢一般是2年以上，按最坏的情况你真的就2年要换了啊。这么考虑的话，扣掉换电瓶多花的那个600块钱，其实也就是赚了500多，你要是多用几年，你还能再做多赚点啊。那这个省钱效果真的是有限，使用体验呢我自己是不喜欢啊。那为什么要搞上去呢？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装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帮助车企，不是，我们是帮助车企实现节能减排的。拿排放政策来说，国六 B 标准相比国六 A， 一氧化碳啊、非甲烷烃啊、氮氧化 化物啊 PM 细颗粒物等等这种排放标准限值降低了 30% 到 50%， 这拦腰砍的。而且呢这个自动启停对于减排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仿真实验啊。汽车呢在采用启停系统之后 NEDC 循环工况下，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13.4%、 4.8%、 9.3% 啊。那简单点讲就是自动启停简单好用，马上就可以用上，而且减排效果确实是好。要是取消了自动启停，要在其他地方达到这种减排的要求或者效果，估计得投入大量的沟通成本啊。这个车企人家也是不傻的。所以说就算自动启停被大家吐槽，但是大部分新车上面都是标配的啊。那自动启停对我们来说确实相对比较鸡肋，我自己也真的不喜欢。
4: SUV 开习惯了，你再去开一下朋友的轿车，怎么感觉像坐在地上一样的，有点难受，不舒服，这样的朋友是不少的。
5: SUV 开习惯了，你再去开一下朋友的轿车，怎么感觉像坐在地上一样的，有点难受，不舒服，哎，这样的朋友是不少的。有这样感觉，首先是因为 SUV 车身高，不少朋友更喜欢 SUV 的坐姿嘛，感觉哎更像是坐着而不是躺着或者是趴着。那这个和座椅的设计本身是有关系的。那在人机工程学上有个专门的数字的，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叫做 H30。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坐在这个座椅上面，人的这个屁股到地板的距离。那一般呢SUV 的 H30 数值呢是300到350毫米，比轿车的220到270毫米呢是要高上不少的啊。那国标 GBT 以外，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上面有数据的啊， SUV 的 H30 数值呢也是更接近人体小腿高度的。所以说你坐 SUV 也不会像小板凳一样的，哎，小腿和大腿的夹角呢也还是合适的，时间长了呢腿也不容易酸，你开惯 SUV 再换回轿车就会觉得坐着没有那么舒服了啊。那除了开车的人觉得舒服，坐在后排的朋友，哎，也可能会更喜欢 SUV 的，头部空间好啊，尤其是后排。现在不少轿车为了这个风阻小啊，这个 C 柱就是靠最后面那一根竖的啊，它是比较斜的，你个子要是稍微高一点，坐在后排很容易顶到头的。有些呢了不起呢就是蹭蹭头发，其实也非常难受啊。那第二点呢，就是 SUV 比轿车空间大，哎，也更能装。你比如说奥迪 A4L 的后备箱容积424升，奥迪 Q5L 的后备箱容积呢就有550升，差了有100多升。如果再算上后备箱放倒的装载空间，差距就更大了，随随便便都有1000多升的空间啊。尤其是10到15万价位的国产车，既划算空间又大，不少朋友啊都是家用拉货两用的。钓鱼露营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晒晒你们的后备箱照片啊，看看都有些啥啊。不光是容量大， SUV 的后备箱也更好用一些。因为 SUV 的后备箱呢一般它是连着整个后风挡的，它可以掀起来的嘛，你往车上搬运一些大的这种行李也是更方便的。所以说开惯了 SUV， 你换回轿车你会觉得，哎，怎么随便装点东西，怎么就挺膈应的？空间好像也不相差很多，怎么就塞不进去呢？哎，会容易产生不适应啊。那第三个呢，就是 SUV 啊，给人的感觉上是会更安全的，或者说直接叫做有安全感。安全感这个概念，它指的就是自身一定情景中的个体对自身安全稳定状态的感受和判断啊。同级别的轿车和 SUV， 你外观上看 SUV 呢都会比轿车宽高，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啊，不只是感觉上安全，实际上这个 SUV 开起来啊，哎，也会让人觉得更安全。有论文的啊，清华大学段义阳博士论文《驾驶员的更迟风险错觉与无意识行为模仿》里面有讲到啊，在 SUV 的视野更高，可以提高驾驶员对周边碰撞风险的感知能力，避免危险。哎，就是你坐得高嘛，就看得远，碰到危险也能更早反应得过来啊。如果开惯了 SUV， 你再换回轿车呢，心理上的确存在不适应，感觉安全感好像有下降。哎，
4: 发生一些小事故，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私了，确实也方便更省时间，但是也有讲究的，处理不当被坑的有可能就是自己。
5: 发生一些小事故，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私了，确实也方便更省时间，但是也有讲究的，处理不当被坑的有可能就是自己。首先就是要明确责任再协商赔偿，如果对方全责，你确保能拿到足够的钱修车，那也就可以了。责任分不清楚，那还是找交警定责然后再协商吧。哎，要是我们的责任更大，那需要衡量的是赔给对方的钱再加上自己修车的钱和后续2到3年上涨的保费到底哪个更高。如果修车挺便宜，那私了有可能是更划算了，对不对？那就这个道理啊，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道理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叫做多少钱 到底多少钱算修修便宜呢？以前我们视频算过的啊，600块钱以下私了是比较合适的。交强险出险后的三年的损失呢是570啊。那么商业险如果10万块钱的车子呢，第二年大概上涨呢600块钱左右。那你就照这个数字来。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如何确定要赔多少钱呢？那你简单粗暴点的话，就是直接给 4S 店或者熟悉可靠的修理厂，你去个电话问一个价格嘛，然后双方再来协商啊。那一般来说呢，一个面的剐蹭或者说是轻微碰撞呢，的确是可以考虑私了。你超过了，比如说什么碰到大灯了，咔嚓裂开了，叫保险公司嘛好了啊。那确定了不严重了，可以私了了，接下来还有这么几个事情要做。首先钱要当面结算，同时留下证据非常重要。事故照片、侧前方、侧后方、碰撞部位这三张照片是要拍好的，你不要以为撕了的照片就不要拍了啊！同时签署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网上直接下载都是可以的，建议打个几份啊，你就车上备在那边，你总不可能撞了一下你还找个打印店去打出来，对不对？那当然了，现场手写依然是有效的。那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口头私了之后钱嘛给都给了，后面又来扯皮，还到网上去骂你，还冲到你公司门口来找你麻烦，哎，这就太后悔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对不对？
4: 从数据上来看，年纪轻一点的朋友确实对合资车越来越不感冒了，41.86%的年轻朋友第一台车选择了国产车。
5: 十万价位很多合资车门板、中控台这些部位还在用硬塑料呢。从数据上来看啊，年纪轻一点的朋友确实对合资车越来越不感冒了。41.86%的年轻朋友第一台车选择了国产车啊。那现在越来越相信国货啊、国潮了，这个也是有报告的。中国社会新人消费报告，90后在购物的时候呢，有 65.6% 的人呢，首要关注的是性价比，而且是国货本命，成为90后的消费趋势之一啊。相对来说呢，年轻的朋友对国货的接纳度和消费热情也比以前高得多了。买国产的年轻朋友越来越多，那相对来说嘛，买合资车的自然也越来越少，又不会两台两台买的。而且对比来看的话呢，合资车一直被诟病的配置低、价格贵的这些问题啊，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那购车预算没有那么高，也只能拿998正香了啊。我们就拿998的比亚迪秦 DMI 举例子，能上绿牌，亏电百公里油耗也只有4到5升，而合资的卡罗拉混动连倒车影像都没有，终端价格还要贵上好几万，那自然就没有什么理由选这个合资品牌了。懂车帝联合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啊发布的2022年轻用户汽车消费洞察报告里面有讲啊，这00后年轻人虽然预算有限，但是除了追求性价比，对舒适性、豪华性也是有不小要求的。那同价位的国产车最不用担心的就是舒适和豪华了，对吧？你只要去国产品牌 4S 店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的。哎呀，这个堆料的猛啊，内饰好看啊，软材质软料多啊，10万多的车子内饰看起来和20多万的车子差不多了。10万价位很多合资车门板、中控台这些部位还在用硬塑料呢。再加上合资车企之前呢一直都是有偷工减料的新闻的啊。那现在网络放大，大家也经常上网的，这些所谓的陈年网是没有那么陈的，比较了解的那更加不会喜欢这个合资车了。哎，你比如什么某品牌的烧机油啊、后悬挂质量问题啊、双离合出了问题啊、 A 柱断掉了，网上的风波和舆论都是比较大的。哎，你像其他的什么漏油啊、原来是铝的东西换成了钢的、碰撞测试 B 柱断掉了等等这些新闻，哎，说都说不完的。那这些事情大家也会更加敏感啊。有报告的，巨量引擎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上面有讲啊，这汽车内容资讯啊在30岁以下的人群当中热度是最高的，而且年龄越小内容互动率就越高。那简单讲啊，平时上网看车相关的内容更多，对合资品牌这些更加了解，那也就更加不喜欢合资品牌啊。那么对合资品牌越来越不感冒了，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国产车的质量也跟上来了。那么现在国产和合资车的质量有什么差距啊？是完全没有，还是质量差一点，还是说国产可能比合资质量会更好了？国产车现在不仅国内卖得好，不少牌子还出口去赚外国人的钱了。
4: 如今手机导航的功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实用了，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出行必备的一个工具。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手机导航里面4个非常实用的隐藏功能，即便是许多老司机也都没有发现。
5: 你是不是这么用导航呢？目的地一说，开始导航按钮一点，好了， 哎，其实手机导航有四个隐藏的非常实用的功能，新手朋友啊，你建议你看完有用的话呢就点个赞啊。第一个呢叫做新手模式，听名字，打开导航输入目的地啊，你点一下路线然后往下拉，找到这个新手模式的选项，你把它点亮就可以了。那和平时有什么区别？首先它会根据你导航的路线给出一些新手驾驶技巧，你比如说啊，开车过去要经过一个隧道了，它会显示隧道驾驶的技巧，要是高速呢它会有匝道驾驶技巧，出发前多看两眼，开的时候呢就也没有那么慌啊。而且呢新手模式的这个导航语音啊，相比标准模式播报时间啊，它会更加的提前，次数呢也会更多一些，就给我们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嘛，就好像副驾驶做了一个更细心的老司机在指导我们开车一样的。还有一些导航呢新手模式还支持自定义的，哎，你要觉得这

0: 其实也太多了，我新手，对，没错，半新不新，你可以关掉一点，教学太繁琐也是可以关掉的，比较人性化啊。第二个呢是语音助手，很多啊新手朋友哎觉得对手机讲话这是挺尴尬的，尤其边上有朋友在的时候不好意思，其实你也不用太纠结啊，能帮上忙就可以了，首页下拉选择更多工具，点击语音助手打开语音唤醒功能就可以了，开车的时候如果要换目的地啊，更换路线啊，你直接嘴巴说就行了，你不用手动输入，看起来好像没方便多少，你眼睛不用看手机，是实实在在能够提高驾驶安全的呀。那么在开车的过程中，如果使用手机增加了我们驾驶员的认知负荷啊，会导致我们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延长15%到40%嘞。而且现在语音助手功能也挺强大的，哎，像是让他找到最近的加油站、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也是搞得定的。新手朋友一急啊，哎，你刚好能帮上忙。第三个功能呢叫做避开限行啊，你要是去了个陌生城市，路标都看不过来，这个方向还要再找的时候，你就更难搞清楚哪条路不能开，哪条路不能进去了，那你打开避开限行的功能一下子就能解决啊，输入目的地，选择开始导航，点击驾车，自己的车牌搞进去，然后呢自动激活，你导航去其他城市 APP 也会自动根据你的车牌来判断你开过去的路上会不会限行的，有的话呢也会自动绕开的，实在绕不开的话呢它也是有明确提示的啊。那么除了开车找车位对新手来说也是个很头疼的事情啊，第四个功能就叫做停车记录，特别是一些大型商场车库它都黑压压好几层，你逛完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车子在哪儿了，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手机导航里面其实是有这个记录功能的，它能直接定位我们的停车位置，还支持拍照记录，楼层位置也是可以选的，我们把这些信息保存好，等逛完打开手机看一眼，直接去对应楼层就可以了，你对着照片，就算不能一下子找到车子，至少也能节约相当大的时间，我有一次曾经在银泰的楼下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保安一搜他说我不是在 B2 在 B3， 就相当难受啊。
1: 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你也不要光看这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帅不帅，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得怎么样。
0: 一个男人靠不靠谱，你不能光看他帅不帅，穿品怎么样，哎，你也得看看他的工作能力和他的责任心。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你也不要光看这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帅不帅，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得怎么样。如果经常是急刹的大脚刹车的，基本上菜鸟或者新手或者性格比较有特色，哎，也不是我瞎说的，有资料了啊。那比如说这篇论文作者对新手驾驶员进行了个仿真测试之后啊，发现他们对速度车距的这个把握比较差，在观察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是低速行驶之后啊，刹车力度不足，甚至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那这样开车的话，不仅很危险，别人坐着也容易晕啊。所以啊，像有经验的司机啊，他是在刹车的尾段啊是减少用力的，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的啊。这样的话，车子就不会顿一下啊。这个就是老司机了啊。那除了刹车油门，其实看别人开车的坐姿也能从侧面判断开车的水平，当然你也的确是从侧面去看它啊。那不少新手朋友呢，为了看清车头的这个情况，会把座椅啊拼命的往前调，看起来啊 你这个方向盘啊像枕头一样都抱在那边开的。哎，也有测试数据的啊，驾龄三年的司机呢对车身尺寸的感知是偏差一点的，这明显有别于三年以上驾龄的司机啊，说人话就是距离感还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你看到旁边的这个驾驶员抱着方向盘开车，经验不太足，心里有点虚，坐姿很舒展靠后的，相对来说车感开车水平会更好一些啊。那表面的东西说完了，还可以从一些深层次的地方判断，比如说危险感知能力，也有论文数据啊，驾龄超过10年的老司机危险感知能力更强，是驾龄4年以内的新司机的2倍以上啊。那因为驾龄越长，见过的情况越多嘛，经验越老道嘛，这个能从很多小细节能看得出来的。你比如说啊，绿灯通过路口，哎，斑马线前面啊，它会不会减下速而留心一下，高速高架它不匝道岔开去的那条它会不会提前减速，并且注意并线的车子，盲区比较多的那种山路上面，哎，会不会压线行驶，哎，盲弯会不会鸣笛啊，等等等等。那前面的基本功都到位，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叫做心态。开车上路难免会碰到别人危险驾驶不礼貌，对不对，比如说不打转向灯直接哎过来了，老司机碰到了当然也是生气的，大家都是活人，对不对，但还是相对会宽容对待，控制自己的情绪，专业术语讲这个叫什么防御性驾驶，他不仅要求驾驶员不主动引发交通事故，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并宽容对待，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规避，确保不出现被动性的交通事故，预估可能发生的风险啊。

各位我们在看的女粉丝朋友，看到像这样开车的男人你就嫁吧啊，这就像什么爸爸对待小孩了，小孩犯错误我们是提前要制止，不然的话他什么掉下去了头磕破了，这其实算爹妈的，对不对？他这一调皮你把他保护好了，他犯的这个错你还要宽容，你还要包容，开导他，鼓励他继续探索继续玩，是吧？提早发现，同时要制止，并且情绪还要良好。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在录音室里，蒲熠星用旋律回应真正的看见是穿越时间仍被聆听。歌曲以历史人物马可波罗为灵感，致敬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象征的探索精神，融合多种音乐元素，描绘丝绸之路的壮阔图景，并探讨文化交融与个体情感的共鸣。

这首歌不仅致敬马可波罗，也是献给古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赞歌，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当誓言像泡沫般一戳就破，当相册里的快乐成了不敢触碰的枷锁。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原创音乐人李嘉格全新单曲《多亏》，歌词直指婚姻终结的复杂心境，正是那些撕心裂肺的过往，才让遇到更爱我的人的期许更有力量。

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在爱里跌倒也终将与幸福重逢的人，来自李嘉格，多亏。继续来听张睿全新单曲《世界尽头的光》，张睿将温暖的嗓音、舒缓的旋律化作暗夜里的指引，把迷茫与挣扎轻轻地包裹，传递出冲破困境的勇气与坚定向前的力量。即便身处深渊和谷底，这份歌里的希望也能照亮前路，给人继续前行的温暖底气。愿每个行至世界尽头的人都能找到温柔的光亮，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安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星期八》的同名主打歌《星期八》。创作灵感来源于他这两年的生活经验，写了许多未完成的事、未说出口的话和情感。白安以轻盈的电子声响抚慰日常波澜，谱写有别于以往的听觉新篇章。他邀请每一位听者走进属于自己的星期八。

不是真的要打破时间的规则，而是在心里为自己留一块柔软的角落。来自白安的星期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浩全新单曲 I should be with you。 李浩以温柔的声线书写错位时空中的深情守候，歌迷集体参与录制和声部分，在茫茫人海中若遇到这个让自己坚定的可以说出 I should be with you 的人，一定要紧紧抓住，因为这便是爱情最珍贵的模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薄幸》，编曲中弦乐的加入与张子宁的嗓音相得益彰，当小提琴的旋律与他的声线交织，仿佛为这份薄幸的故事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忧伤。他在咬字间流露出的共情力，让每个听过歌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或许是一次未尽的告别。来自张子宁，《薄幸》。

继续来听 Alin 黄丽玲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插曲《最好的我》。当我们停止为了符合他人期待而分裂的自己，接纳那个既有光芒也有阴影的完整灵魂时，那就是最好的我。Alin 黄丽玲的嗓音自带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即便是旋律平缓处，也能让听众感受到那份直面自我的勇气。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接纳所有经历后与自己和解的坦然。

此时此刻真实存在的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最好的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同名片头曲一笑随歌。歌曲由萨顶顶亲自参与制作，确保音乐风格与剧集情感基调高度契合。这首歌曲藏着对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的碰撞，从万物生的神秘空灵到左手指月的仙侠气韵，萨顶顶始终以音乐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此次一笑随歌当中，他再次证明真正的艺术无需符号堆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一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演唱的会歌《气势如虹》，歌曲融合了电音弦乐与岭南民乐元素，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活力与体育精神。王一博凭借在音乐、赛车等多领域的表现，与歌曲传递的拼搏与青春气息高度契合。和王一博一起，祝愿运动员们勇往直前，共筑辉煌，在全运舞台上绽放最美的风采。

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来自王一博的气势如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的《芙蓉》，歌曲以中国古代钟嵘文化为独特脉络，融合《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的诗词意象与历史典故，通过音乐与歌词的交织，展现东方美学的永恒魅力，借古装之韵，绘就现代佳人自信之姿，让历史故事成为当代女性绽放自我的华丽主角。来自龚琳娜的《芙蓉》。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

0: 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1: 谢谢
2: 刀下留人，
1: 谢谢谢谢，你们终于来了，救救我呀！
3: 来者何人？为何闯入刑场？
4: 喂。
5: 回大人，要挨斩的这位是我的堂弟，
6: 谢大爷，谢大爷，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个证人，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呀。
3: 本官问你，你能证明他无罪？
5: 能。
3: 哦，你叫什么名字？
5: 张恒。
3: 你的年龄？
5: 33。
3: 哦，你跟人犯是亲戚关系？
6: 县太爷，我不是他的堂弟，他是我亲哥哥呀。
3: 好吧，拿证物，看他怎么说。
6: 县太爷，我真的没偷他呀，我真的没偷这个
5: 弟弟。如果你的解释有用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对你吗？听哥哥说，昨日晌午，有一只花瓶，对，就是这只，非常蹊跷的咕噜到了我的弟弟的身旁。
6: 是大人，
5: 花瓶的旁边有一些小石头块，我弟弟看罢，怕花瓶磕在小石头块上碎了，他伸手将它救起，保住了这只花瓶，保住了它的完整。此刻不巧来了非常多的衙门里面的人，衙役呀，这个
7: 大人，不可能，当时我们都在衙门里，不可能到现场。
5: 是啊，这么说案情就更复杂了。那化妆衙役的人是谁呢？
6: 哥，你就救救我，别闹了，和大人说实话吧，我真的没偷这个呀。哥，
5: 哥如果不相信你，哥就不会赶来呀。哥走了多少远，多少里呀？继续听哥把话讲完。这个那么多的假衙役将这个事情转嫁在我亲兄弟的头上，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么聪明的大人为什么能相信呢？
3: 我没说他偷啊。
5: 是啊，
3: 此瓶是本官送给知府大人的收藏品，是你的弟弟为何在这釉面的花纹上又涂了一遍？
5: 刚才想必大人已经听到了，在这个花瓶从高处往下咕噜的时候，它的花色变浅了。我弟弟也是好心，但他却办了坏事，他一层两层三层五层的涂啊，涂的过程中被你们给弄这儿来了。
6: 县太爷，要说这描花纹的过程那真是别具一格呀。
3: 讲。
6: 那 我就可以从

0: 描花瓶这种戏您最熟了，你快快给大人演一段啊，
1: 让大人看看。

0: 你的哥哥，
1: 真是悲催呀、啊！
2: 这是戏吗？
3: 哎呦，哥，你别光跟那儿瞄了，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0: 花瓶，你咕噜了这么远，等。掉色了，弟弟呀、啊、弟弟，你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呀、啊。就是替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2: 哦，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3: 谢大人，谢大人。
2: 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放了。
4: 是，
3: 谢大人，谢大人，
5: 谢大人，
3: 大人英明啊，大人。
2: 站住！
3: 又怎么了，大人？
0: 嗯，大人，
2: 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1: 张恒。
2: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1: 嗯，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工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2: 嗯，双重身份。
3: 县太爷，嗯，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嗯、我弟就教我们打竹板。哦，你看我这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哦，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来，我这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啊，咱俩一起
2: 打一个，
3: 给大人来一段，好不好？大竹板门朝西，我家养了一窝鸡。快哥，说呀！
0: 你家养了一窝鸡，那我家这鸡呢？
6: 哎，我说啊，冯巩啊，哎，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7: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6: 不是，那您不能骄傲。啊，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哦，像什么说学逗唱
7: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6: 诗词歌赋、
7: 琴棋书画嘛，
6: 捕鱼捉蟹
7: 啊，煎炒烹炸、
6: 刀枪剑戟、
7: 斧钺钩叉、
6: 帮人搓澡、
7: 替人桑拿、
6: 给人洗脚、
7: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6: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7: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6: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7: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6: 那好了，不帮。有你这句话，嗯，我跟谢晋说了，
7: 你跟他
6: 我说我们俩没工夫。
7: 不是谁？
6: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

0: 你看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1: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0: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 啊，不不不，
0: 没，不是，我就开他呀。
1: 啊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0: 啊，
1: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
1: 儿啊。不，我不挤
0: 啊，
1: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0: 啊，
1: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0: 嗯，
1: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0: 啊，
1: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我说何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宿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美子拉，
0: 拉美子拉，
1: 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
0: 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还
1: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
0: 了。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1: 不不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秀的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我干什么去？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2: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吴铁柱，这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
2: 坐车的感觉爽。
0: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别别别，我跟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0: 啊，
1: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赶紧的，
1: 这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已经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啊！
3: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我
4: 漂亮，
3: 这
4: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3: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4: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3: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哎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住院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4: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3: 生日的小皇冠，
4: 大伙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3: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
4: 哎呀妈，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3: 你下一边，我走了。
4: 你早点走，
3: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4: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

0: 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1: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0: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1: 爸，哎，儿子回来了，
2: 哎，我的乖乖哟！
1: 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0: 啥呀？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挺，这个是烫，假挺假烫啊！
1: 哎，
0: 来坐吧。
1: 哎，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0: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1: 下去。
0: 行，那我整饭去了。
1: 爸，你别忙活了。
0: 不忙活了，那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1: 哎呀，你先看一
0: 下。来，来，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1: 干啥你？
0: 滚犊子！
1: 你干啥你？
0: 滚犊子！
1: 干啥你？
0: 滚！
1: 你可别可
0: 滚！滚
1: 滚！
0: 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哎
2: 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2: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0: 哎呀妈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2: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2: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2: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2: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
2: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2: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我为啥位置？
2: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2: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妈呀，这哪呀？这照张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的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这家头也黑了，卷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一天。
3: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1: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3: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
1: 哎呀，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3: 行，听你的。
0: 炸！飞！

0: 哎，
1: 绿色的光环，原来我三十多年前就点燃了。
2: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0: 鬼？哪有鬼啊？
1: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
0: 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3: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0: 子慧都……
3: 哎，老贾，哎，咋整的？
1: 救救我！哎，救救我！求你，
3: 咋
1: 这么说？怀孕？打掉！打掉！打掉！
3: 你那个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1: 我投资了三十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2: 贾冰，你说啥呢？
1: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2: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刚说过一遍。
2: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哈，对不起。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2: 不要了。
1: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2: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1: 不是你这你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0: 有干爹，
1: 滚犊子！
2: 老王，走。
0: 上哪儿？
2: 隔壁。
0: 好嘞。
1: 不是，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六六六。
3: 子慧啊，你坚持住啊！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去。
1: 里边那是我媳妇儿不？
3: 啊，
1: 那你激动啥？
3: 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1: 在屋里生的
3: 啊，
1: 生出来了，
3: 生出来了，
1: 告辞。
4: 哎，
3: 干啥去？
4: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3: 这边
1: 要点脸不？
3: 这儿呢，
1: 咱尬舞了，你说
4: 你产妇家属啊？
1: 啊，
4: 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八斤二两，一个2.8两。
1: 八斤二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4: 啊，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1: 哎，这对了，
4: 恭喜你啊！
1: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4: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1: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4: 退。
1: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4: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1: 不是，就是
4: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吃人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这一张牌打对，点了2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1: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4: 看着啊！
1: 啊！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不是，
1: 你该干啥干啥。
3: 行，回隔壁，
1: 不要跟我提隔壁。
3: 宝贝儿，干爹走喽！
1: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去。哎呀，等会儿啊，别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哭了？哦，饿了这？哎，哎呦我的妈！哦，好，来，哎呦呦，来喝奶哦。哎呀，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家。哎，好嘞，哎呀，这俩笑了，笑了。

0: 小玩意，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是？
1: 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
0: 胖胖，哎呦，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
1: 啊！别急，别急，别急，马上抱你啊！你看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
0: 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他是你们红队办的啊！不是，同志们，我太急，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1: 哎呦，真的呀！
0: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呢！
1: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0: 变化太大了！
1: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太好
0: 了，朋友们啊！实事求是的讲啊，啊，红队的这个活的倍儿长，可了不得。
1: 哎呦，不能那么说，
0: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1: 对，
0: 这么说吧，啊，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1: 现在呢，
0: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的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的倍儿长必读》吧。
1: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呢？
0: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啊，就说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1: 这不是我的话，
0: 谁的话？
1: 伏尔泰的名言。
0: 卖什么的？
1: 怎么卖什么的啊？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十年。
0: 其实我不是不信。
1: 对呀，
0: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1: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0: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图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1: 第二期你也看了
0: 啊？这怎么解释啊？
1: 这个很好啊，这个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起跑新学期，曙光正当时，新河县各小学迎来开学季。8月31日，新河县各小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全县各校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教育教学工作全面启动。上午7时30分，曙光小学校门口看到值班教师和安保人员已全部到岗，引导学生分通道有序入校。不少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步入校园，在高年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找到所在班级。教室内新课本已整齐摆放在课桌上，同学们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有序领取教材，翻开崭新的书页，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各班级还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主题，统一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回归课堂学习。曙光小学始建于2017年，现有24个教学班，办学设施完善，师资配备均衡。今年秋季，学校共迎来4个班，约121名一年级新生。新学期各项工作已全面步入正轨。新河县曙光小学校长康

表演说，新学期我们将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双减政策要求，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同时，我们会持续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全力保障每一位孩子在新学期里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新学期承载新目标，常态化教学已全面展开，全校师生精神饱满，课堂秩序井然，校园各项工作运行平稳。新的学期里，曙光小学将持续聚焦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营造安全、有序、健康的成长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9月1日，沈大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1997年9月1日，我国制造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8月29日，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年中国现代五项大众障碍跑分站赛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鸣枪开赛，数百名参赛选手驰骋草原特色赛道，跨越重重障碍，尽情感受障碍跑运动带来的竞技魅力。8月31日，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并举行总结表彰活动。凭借新颖的数字化展陈设计、丰富的文旅产业成果展示，乌兰察布市一举斩获数字应用创新奖和组织风尚奖两项荣誉。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内蒙古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今年1到7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统计显示，1到7月，内蒙古邮政快递业务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1.6亿件，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突破120亿元。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第一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总结验收会议，通报普查工作总体情况。本次普查发现，自治区未计入植物12种，查明了具有亚种、变种、变形的野生植物236种。8月31日，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地级市举办。大赛聚焦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应用，拓展智能装备与制造等领域，最终遴选出前10强项目及8个创新奖项。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止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8月30日，2026年皮划艇进水世界锦标赛在波兰波兹南落幕，中国队以2金1银2铜收官，其中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乃至亚洲皮艇奥运会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0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4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域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

驾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始终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10。

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

0: 指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

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
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撰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
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

自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

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

0: 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 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

0: 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们家下手。
1: 哎呀，
0: 你大，那么你怎么能干？你都就是粗粗呀，小粗呀，我不敢干粗呀，粗粗呀。你大了，十七八九多了，连什么都干也不会干，你怎么能干？

0: 不了。
1: 哦，
0: 嗯，
1: 来，
2: 我这帮子说大天有这娃娃吵架也是，好吧，这都吵架，
0: 漂亮吧？可以。
1: 好吧，这么我们
2: 今天的话，大天就完了，老大了，小的大了，小的那你气的，小的那你气的，而且在我还谈到了我这是怕事儿的，你啥？
3: 妈妈。
2: 咱们二人你看大姐来到这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的？你怎么觉得求女婿啥话？你觉得求女婿可以不敢忘我有小婿？妈妈不是生我娃的气，是你也生气来了，干妈也就学起来了。
3: 儿子，那年叫你上来了？
2: 干妈那年才14了，前些年干老爷打给干妈多结果了，这样给干妈起结果了，我就走了。

0: 就说话那都是你大话，你敢把大姐也留我办。
1: 哎呦，爸爸还留我办，这不还受养？
0: 哎，大姐在你也妈妈呢，也留我更伤，对不？你这也留我办多少事？
2: 那别看了，
1: 哎呦妈妈，这叫了半天
0: 大姐，你干嘛大的十八岁？今天我在那边路上是出上了，也赶路也不是那出了。要是他那利息大就，谁不有钱就是偷。人家头一天把干妈弄出来了，而且第二天都打上俺两三个子了。一会儿那老爷二十三都赶烂地去干妈来了，那样还要气。人家用的那何去接那书，怎么接那旧？你直接把书拉大，加线接那厚，大了就觉得你腿头一劲儿拖，小又拉个脸啊厚。
1: 哎呀，妈妈，
0: 他们
1: 不上来了？
0: 哎呀呀，你干嘛来了嘛？这上来了，谁也要不你呀、啊？妈妈，小又人家那玻璃旧。一旦咱对不住就往上碰，我这车那个打不起个洞。
1: 我说妈妈，那你哭出来就有啥用了
0: 呀？哦，你也是想哭出来就有啥？你活死了就好那样，你死死了就好那样，你体会了就好个，你叫啥呀？我就拜把爹地的做做，我完东我都生气着呀。哎呀，你咋你六你六要不得手，这人耍秀干嘛来了？哎呦呦，哎呦呦，干嘛他这么一讲嘞？干嘛那天才十四了，帮手了嘛？这次都是点半夜打点干嘛呀？哎呀，我让妈妈干妈的可多的，你也不理他们好，他们看见干妈在平面也都不对了，他们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就是了。你再说下再摸呢，他拉刀他拉刀他再摸，我给你选，我就叫来地方往上一站，干妈在平面也出上怎么说一看。哎呀，你爸
1: 妈
0: 小姑娘啊，到哪去吃去？这个男婆妈那小妖女都表演的比那个吓人。
1: 哎呀妈，这不是
0: 上街
1: 不
0: 着了？哎呀呀，大哥你别干爹吧，你再不干就妖魔干我。咱妈也没看清他这个白家这个胡家这个细的，他在这里是个小女性，咱妈让他再把他求下看看一眼。哎呀呀，你爸
1: 妈妈
0: 等等能看瞧出来，他感情最大的那狗主大大猴不交代呀，咱爹妈你要他坐这一辈子了，我的爸爸后来妈妈我越笑越气，我拉你们教室我把垮垮跑下去了睡。
1: 妈妈我们爹爹哪里去了？
0: 嘿嘿嘿嘿，你们看这结果你怎么大了，少爷你也得小不家，你这半人五角敢把睡上的也敢别拿出来，也敢说出哪来的吗？哎呀呀，打你也捏的，反正你感觉看见感冒睡下了，完了再看你感觉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这叫感冒搞下来了。
1: 妈妈，我们这小孩子生下了。
0: 哎呀，我把你憋活了，哎呀呀，你这。这俩都长得哪不上了，你这脚都上，你这脚都上了呀，打电话你咱脚都上了，你说啊。
1: 妈妈你就不一说啊，
0: 俩脚

0: 带你发展。哎呀，大山我们妈妈地上。我说我刚才看见干妈背上两个洗澡干妈搞钱了，我再看都爬了爬了爬了。
1: 哎呀呀，爬过来了。
2: 哎呀妈，
1: 这
2: 爬过来了。
1: 爬在树上了，都爬在哪了嘞？爬在都在干都爬了。哎呀呀，爬来了！
2: 哎呀妈妈，他一爬上来了。
0: 爬上河马子都从上上
1: 来了。俺家在干点心，干点面饼，五角个的干头头，
0: 干头头。
1: 哎呀呀，软牙子来都拿出来了。
2: 妈妈，
1: 他
2: 把
1: 牙齿
2: 上来了。
1: 拿出个牙齿子，拿到了女校了。在家给你家嘴亮给你乳叫的可牛哎呀呀，
2: 你
1: 要不是当到头去的楼嘞。
2: 哎呀妈，
1: 这是
2: 上
1: 楼呀，两个都打上楼，哪有上楼的？刚才你说把这两个楼的头子坐在这坐回去
0: 走啊，看他解冻去，
1: 他这眼也堵住了，把感冒带开你跟妈妈说，你是求上打落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对妈妈再露面。
2: 哎，妈妈呀！
1: 哦，那妈妈呀，你可咋？

么你的，要么爹也不闹，大也不闹，你就拿那个哪一个还得你的吗？我不对，我家干妈就是亏惨了。

0: 妈妈细雨了就到头找去了、啊。
1: 苏爸爸，那你打电话了？
0: 打一个来吧。
1: 苏爸爸，
0: 哎。哎呦，我回去了，俩个呀！哎呀，真是把干妈她太丢了。你说两个月长生菜，我大概太重了，保养才够。你呢？干妈说两个月你算菜，那五个月。
1: 李爸爸，这太远了。
0: 我可打打呀，他太远也不对，太叫也不对，你是干妈说多话去是个对。
1: 干妈，你
0: 今天
1: 再去吗？
0: 这算是啥问题？

0: 孩子。
1: 抓你了，绑死绑死绑死
0: 绑死绑死绑死绑死绑死。
2: 有那么火吗？
3: 哎呀，我跳的不错啊，
4: 我不火。
5: 打电话。
6: 我火辣了，
0: 别气。

0: 你上下去，好坏的。
1: 那我，
0: 哎，我干啥去？
1: 我可做嘛，
0: 我干啥？
1: 我就做。
2: 那你们干嘛？那闹啊？
1: 那
2: 我。
1: 那我怎么快点的？快起来！
0: 来。

0: 我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给还热血。
1: 别再是逼老虎了，这天来是熊嘛，其实很家不大。
0: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不敢打点了，刚才我是胆相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阿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冲你那个爹老笑了，你一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笑了。
0: 哎呀，我说干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脚红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都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这样的个凑合吃下个东西以后再补啊。
0: 叫谁给补呀？
1: 这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0: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1: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寡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俩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0: 哎呀，我妈说了，在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俩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1: 我大说了，找媳妇首先要找人品，条件接受，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盲人也不要。
0: 哎呀，我妈说了，在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踏爬。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下下。
0: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0: 哎呀，我妈说了。
1: 我爸说了。
0: 哎呀，我妈。
1: 我爸。
0: 哎呀，快点，你咋又说上了？
1: 我爸。妈哎，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大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吊团香还得你我找我了。
0: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在弘扬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1: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红能结？
0: 结不出错？
1: 哎，错了我全盘负责。
0: 好，你说能结，咱们就结。
1: 我帮你取到我的家。
0: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1: 轻轻的了，插手账。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这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在。

也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花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是没人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妹儿，我回来了。
1: 那外人脸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吗？回给你送起来了。妹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商店，把那高档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皇上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那钱就算了，还挣下叫谁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们、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来野玩？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不如野菜香，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还不爱贴点红香糖糖？
0: 哎哎哎，妈哎，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的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嗯，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妈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岗的忙心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来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上罪了，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没说你上网啊，你这高腰二孩的，是不是怕这左亮右色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上都不说了啊，我累了，早点休息呀、啊。

0: 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7回魏征公鸣金掣肘。
2: 庞德台趁战关羽，庞德心想，现在是我报答魏王曹操知遇之恩的时候到了，也是我庞令明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来到两军阵前，他把那大棺材往前这么一推，随后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不由得庞德呀也暗暗吃了一惊啊，感情这关羽关云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嗨，庞德想，管他怎么威风呢，今天呢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关公也正在打量庞德，看庞德跳下马来，站在那儿，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羁的，长了一双花脚眉啊，庞德那眉毛都

真痛快，直截了当，你可是关羽关云长。关公冷笑了一声，既知你家军侯在此，怎敢前来领兵解樊城之围？你解得了吗？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庞德一咧嘴，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字字千斤重，是掷地都有声啊，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下子，你听这口气多大呀。哈哈，关云长，你来看。他一指那棺材，他又打量了打量关公，又端详了端详那棺材，他紧着这么一学嘛呀，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他是拼命来的，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哦，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是这意思。庞德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关羽，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你要是知趣者赶快下马归顺，我就把你往棺材里一装。嚯，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带着气儿就给装里啊。关公明白他这意思，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要不降那就真给装里了。你说关公能不乐吗？这个娃娃，你的口气这么大，你有什么本领？你的旧主马超在你家军侯面前，他敢不敢如此放肆？你简直不像话。庞德一听，呵，你又拿出的西川五虎大将之首的那派头来了，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撒马过来吧。二将说着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这么一举刀，只听半空中咔一声霹雷，云升东南，是雾长西北，天公助威呀、啊！眼看天要下雨了，二将就打起来了。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于马下，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二位都是这种心气儿。可是呢，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呼，这两匹马怎么一撒欢儿，马似蛟龙，人如猛虎，就大到一处了。两旁边战鼓齐催，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什么原因呢？让雷声给压下去了。哗，一道厉闪，随着这一道闪光，哇，大雨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就忘了雷声了，忘了闪光了，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浇透了，怎么回事？眼睛都看呆了，看黏了，看直了，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将近八九十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而且二将越战越勇，是精神倍增啊，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两边观战的那裸阵官的冷汗都下来了，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顺着脸往下淌啊。这曹军阵上的董恒、董超这么一看，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干脆鸣金收军吧。各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几十面啊，一两面敲白敲啊，让雷雨声给压住了，根本阵声就听不见。庞德杀得正在兴起之际，忽听阵声锣响，哎呀，嘿嘿，庞德心想啊，回去我就把这董恒、董超杀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在我没取胜之先，千万不要鸣金，只许打鼓。怎么又筛锣呀？气得庞德只得把马勒住。此时关公阵上的锣声也响了，感情关平啊，内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可把关平紧张坏了。父亲那么大年纪，怎么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万一稍一失神可怎么办呢？不用说失神呢、啊、就是那赤兔马在镇上唰啦一下，就马失个前蹄，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呢、啊、关平早就要传令鸣金呢、啊、听曹军镇上锣声响，太好了，这儿也赶快筛锣。关公看了看庞德呀，庞德瞅了一眼关羽，二位愤愤然，勉强收兵，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啊、把脚跺的是啪叽啪叽山响，怎么跺脚啪叽啪叽，靴筒里都是水啊，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心说您瞧咱们先锋官这模样都成落汤鸡了。可这些军校这相也够惨的，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嗒呱嗒的，心说您还跟我们伙的呢。你别看庞德吹胡子瞪眼着急啊，他真生气，他那俩副将啊董恒董超啊乐呵呵的过来了。庞先锋，是我们让筛的锣，岂有此理，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啊、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庞德一看，你们看我干什么？庞先锋，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呐要报答魏王知遇之恩，您来解樊城之围，要想制服关羽，这我们都佩服。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您再有十个回合，您再有三十个回合，能不能取下关羽来？他这个，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再有三十个回合，也说不定，这不得了吗？我们是怕您有失闪呐、啊，庞先锋，您又没顶盔没冠甲，万一您着了凉怎么办？再者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您慢慢跟他打吧，着什么急呀、啊？我们这鸣锣不好吗？如果说我们无故鸣金触犯军法，那您就把我们斩了吧。俩人把头都低下了。庞德没得说了，人家这是一番好意，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我叫先锋官呢、啊、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呵呵，二位是一番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这鸣金之声以后啊还是少有为佳，别再敲了。说实在的，二位将军，人言关羽英勇，我庞德不信，今日阵前一见，关云长名副其实，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也。庞德呀、啊、有点服了，啊天，不行，快换衣裳吧，要感冒。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儿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赶快换衣服，然后坐在大帐休息。关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点头啊。关平赶忙过来，父亲您在想什么？我儿哪里知道，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此将十分彪悍，是我的敌手。感情啊，关公也挺佩服庞德。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您说的对、啊、我看庞德确实是出生牛犊不怕虎，我真为您担心。担心什么？凭您万金之躯去侵占一无名小卒，我总觉着不值得。就是您把庞德杀了又能怎么样？父亲掌过无数有名的上将，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呢？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怎么呢？意思就是说您要让庞德把您伤喽，您说这得多冤枉多委屈啊。可是关平没这么说，父亲您呐、啊、得好好想想，父亲一旦阵前有失，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哎，这句话打动了关羽。关羽点了点头，我儿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想汲取庞德，然后好进兵樊城，捉于禁，灭曹仁，兵进许都。呵，感情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呐、啊、那当然了，这次关羽从荆州出兵是奉令取樊城啊，去了樊城捉了曹仁，好震慑住江东，所以关公这仗打得特别冲啊。另外关公还有些话没跟儿子关平说呀。什么话呀？感情关羽呀、啊、按现代的语言讲，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隆中对的整个战略方针。隆中对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势力非常大，根本取不了他。江东呢，孙权凭借长江之险已经是历经三世了，也不好取，只有啊东合孙权，北拒曹操，咱们以荆州为跳板，然后取过来西川，再得过汉中。真要到了那天，您呢就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兵荆州，兵取洛阳，进许昌啊。主公您呢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灭曹操，成其霸业。这员大将是谁呀、啊、就是我关羽关云长。这话没法跟关平说，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你都不懂，退下去吧。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庞德呢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魔掌啊，他又立下誓言了，说明天我必须生擒关羽。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主将于禁来到大营。哎呦，庞德赶忙把于禁给接进了中军帐。于禁干什么来了？于禁听说了，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呀，居然在阵前跟关公打了100回合没分胜负。哎呦，于禁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就你庞德庞令明能在关云长跟前走100回合，现在我家魏王驾前的这些武将啊挑不出几个来。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要这么个战法，说不定这庞德真能把功立了。他要把功立了，我这七军主帅往哪儿摆啊？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庞德呀是自己讨的先锋印，我看看去吧。他为这个事儿来的，庞德也得置酒款待呀，按现在话说得向这于禁汇报啊，说我在镇上怎么站的关平，又怎么站的关羽，关羽确实英勇。哼，于禁冷笑一声，令明啊，你可得多加小心啊，关羽可不是其他大将可比呀、啊、那是西川刘备手下5虎将之一呀、啊、你还年轻哦，你不知道关羽，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他在我们曹营住过12年，咱魏王啊带关羽就甭提说多好了，上马金下马银呐、啊，3日小宴5日大宴，想把关羽留住都没留住他呀。那关云长为了大义，他是才会不动其心，美色不移其志，一心归刘，不是二主啊。此人文武双

权，智勇超人呢、啊。他夜读春秋是秉烛大旦，文才特别好。不单这个人本领高强，文才好，他身边还有两件宝贝呢。哦，庞德眼睛直了。嚯，于禁说的是有声有色，一口酒一口菜，越说他情绪越高涨。庞德就问了，我说于禁将军，这关公有两件什么宝贝？嘿嘿，于禁把嘴一撇，令明，你看你不知道了不是，他第一宝是青龙偃月刀，第二宝是赤兔胭脂马呀。那匹赤兔胭脂马当年有一个吕布吕奉先，那是吕布的马，此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到海里就能成龙，站在山头上比老虎厉害。这匹马跟火炭一样，浑身上下一颗杂毛没有，咱那战马比人家差远了，那是吕布的马。哎，令明，你没见过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后来吕布死了，这马让咱们魏王千岁得着了，咱魏王为了笼络关羽的心，就把这匹马赠给关羽了。那是匹宝马呀，还有那口刀，青龙偃月刀啊，不是那个刀面子上站着两条青龙就完了，怎么叫偃月？古文字仰面倒着为偃呢、啊、你在阵前看没看见关公身后有一个扛大刀的，那人叫周仓。我听说此人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呀、啊，在周仓之前呢、啊，给关公扛刀的是两个大力武士啊。后来换了周仓了、啊，别人扛不动。另外扛关公那刀啊，跟别人的刀不一样。你没看他那青龙刀扛着总刀刃朝天吗？那怎么回事啊？因为他叫偃月刀啊，这个古字义呀、啊。仰面倒着为雁，所以他这口刀出奇。你再看关公，一般他那两个眼睛总是合着，微合凤目，那他是看春秋看的，总爱眯缝着眼睛，他可别睁眼，睁眼就要杀人呐、啊！只要他一睁眼，周仓立刻把那大刀就递给他。令明啊，你哪知道当初关羽温酒斩过华雄，在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酒还没等凉呢，关公出的阵前就把华雄的首级提进来了。令明，你我咱们战关羽，哎，滋儿，于禁这杯酒又下去了，庞德差点把桌子周了，也就你是主帅得了，换别人庞德早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开始啊，于禁这么一说，庞德还真洗耳静听，他想听听这关羽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呢在西凉跟随着马超，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确实说这个关羽了不起，但是他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关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开始听于禁说，他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心说你是七军主帅，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简直是大展关羽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说的呢，曹仁守着这樊城，一个劲儿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真可惜呀、啊！可惜你于禁、曹仁都是魏王千岁驾下的大将，你们怕关羽怕得这样？哎呀，这庞德呀，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于禁笑了，他笑什么呢？于禁呢，误会了，他以为自己这番话就把这庞德、庞令明给吓住了。令明，你也不必为难，虽然你在魏王跟前说了那些话，也不要紧，实在取不下关羽了呀，你就挂两天免战牌吧。哎呀，啪！
气得庞德把那酒杯往那桌子上一蹲，蹲了个

0: 于将军，此言差矣。我要是不取关羽的头，我是绝不回令。
1: 呵，于禁一瞧，合着我说了半天白说了。
0: 哦，他压根就没服。你想什么时候再战关羽？明日一早。
1: 于禁一想，那好吧，我也不回去了。
0: 怎么办？我给你阵前观阵。
1: 哼，
0: 庞德点头啊，既然有于将军给我观阵，那我必胜关云长。第二天刚吃完早战饭，探马来报，关羽讨战，迎敌。
1: 嚯，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
0: 上马之前，他跟董超在那儿嘀咕两句。于禁就问董超：“庞德跟你说什么呀？”启禀大将军，他说今天在两军阵前不许带铜锣。
1: 于禁一听，这什么意思？
0: 因为庞德将军呢，他烦乎这鸣金，一鸣金就撤队。他说他每次都正要取胜，这会儿就筛锣，他很不高兴，所以今儿他不让带了。
1: 于禁一听，岂有此理，两军阵前哪有不带锣的呀？
0: 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别说他庞德庞令明，不管什么样的大将也得带上金鼓。
1: 不行，得带锣。
0: 带吧，等两阵队员的时候，庞德就杀过去了。于禁勒马于阵前，替庞德捏着把冷汗，心说这个家伙啊，真是一个无知之辈，你怎么敢跟关羽打呢？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啊，庞德和关公又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呀。战这四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忽然间庞德心生一计，打着打着他一拨马，脱刀就败。
1: 关公一愣，这什么意思？他的刀法没乱呢、
0: 这庞德的刀法很纯熟啊，作为一员偏将，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关公啊，还挺佩服这庞德。一看今天他突然一败，哦，关公明白了，他要使脱刀计。关羽笑了，笑什么？你这可真是在孔夫子的面前卖三字经啊！我使脱刀计使了大半辈子，杀过无数名将，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哪里走！关羽催赤兔马就追上来，可把关镇的关平给吓坏了。关平心说：“父亲不能追呀、怎么庞德没输给您？他一定有什么诡诈，这怎么能追赶他呢？”关平不放心，催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是暗中想保护父亲。这时只见庞德唰一抬腿，在咬宁环得胜沟嘎啷的一下被大刀挂上，伸手摘弓唰把箭就搭上。这时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逆贼庞德，休想暗箭伤人！”他这是提醒父亲关羽：“您注意，人家要拿箭射你。”关羽看见了，关羽看见了，根本没往心里去。怎么呢？庞德会什么剑法？我战长沙关黄对刀的时候，我会过黄忠、黄汉生啊，那是当代有名的养牛机神剑，黄忠都没能射得了你家军侯，你娃娃庞德这剑能怎么样？就这时，只见庞德在马上啪一抹身，抬手，嘡啷，弓弦就响了。关羽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关公一愣，怎么没有箭？哦，他这是虚晃一招。就在这一瞬间，我说的慢，当时的事情太快了。这庞德好厉害，他晃一箭之后，这才扯动弓弦，当枪，关公再躲闪。

0: 来不及了，这一箭正中关羽的左背。二军侯在安桥上这身子这么一晃，是险些落马呀。关平从后边上来，扶着父亲往下就拜，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嘿嘿，心说关羽哟，你也有今天呐。他赶忙把弓夸往起这么一挂，就把大刀摘下来了。他催马就追呀、啊。观战的于禁急了，于禁心说庞德这家伙要干什么呀，他今儿真把关羽给胜了，明明一箭箭中了关云长，他要把这头功抢去那还了得。他吩咐快鸣金收兵。突然锣声一响，咔嚓一下，庞德把马勒住了。哎呀，他连急带气差点吐了血呀、啊！怎么这时候又响锣呀？我告诉不让带锣呀，你告诉好使吗？这庞德万万没想到，他是先锋，那主帅于禁居然扯他的肘。最可怕就是这合理合法的扯肘啊！于禁这人这私心可太重了，你不想想，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曹操指名点将派你来的，领七路大军，你是主帅。就因为于禁怕庞德立功比自己强，他记恨嫉妒人家庞德，在关键时刻蔫巴筋儿的，他给庞德来了个扫堂腿。于禁这人物虽然是极少数啊，可是什么时候还都有，把庞德急的呀，在凳中跺脚。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8回，关于长水淹七军。
0: 庞德在阵前一箭射中了关羽，嚯，他是催马舞刀啊，就想把关羽杀死。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阵上锣响，庞德一愣，今儿个出战的时候我已经传过令不让带锣，因为我战关羽关平已经2次了，正在要取胜的时候锣声就响了。庞德很不痛快，今天有于禁将军给我督阵，我想啊不会鸣金了，怎么又响锣了呢？难道说是于禁将军传的令吗？哎呀， 今天呢，为了取全胜，我抗令了，不管你。自己又一想，不行，罗生想得这么紧，是不是有人偷袭我的大营啊？哎呦，那可不得了，我得回去看看。庞德这才把马圈回来，他圈回马来这么一看，他这阵上很平静，根本没有人来袭击他，这怎么回事啊？他问于禁，谁在鸣锣呀？于禁往前一带马，是我。
5: 哎呀，于将军，
0: 我眼看就要取关羽了，您怎么这时候筛锣呀？于禁心里说，我不筛锣，那你要是得了大功，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庞德万万没想到呢，他是先锋官，于禁是主帅，居然呢在关键时刻这主帅啊扯先锋官的轴，庞德做梦也没想到啊。于禁呢早就把词儿想好了，领明你不能再追了，唯恐你呀中了关公的计策呀。
5: 啊，于将军，
0: 他有什么计策呀？哎，你哪里知道，那关云长啊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呢、啊、你以为他是败下去了，说不定他是诈败。哎呀，绝不是，大将军，他已经中了我的箭了，虽然中了你一箭，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这话怎么讲啊？不要再说了，常言说得好，锦行无好步，你跑得太快了就要跌跟头啊。再说了，魏王有令，再三告诫我们与关羽作战呢、啊、一定要格外小心，不可大意，收兵吧。嗨，庞德叹了口气，怎么他没得说了？于禁把曹操搬出来，说魏王告诫过。庞德知道于禁呢、啊、那是曹操手下几十年的老将啊，那是股肱之臣呐、啊、自己哪比得了人家。一出兵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曹操向于禁交代过什么呀？他只好忍气吞声，强压怒火，跟着于禁收兵了。于禁这招还真灵，我说你，你不是不服吗？哼，魏王曹操你得服吧。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他没有本事了，无计可施了，又怕别人比他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搬那个权威重的人，说某某某说了，你都无话可答呀。当然提的这某某某得位高权重啊，因为是人微言轻。说某某小卒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哎，于禁这一个大帽子就把庞德给压住了。第二天庞德又出兵讨战，关羽大营是营门紧闭，高悬免战的。关平啊吩咐了，说是曹军来讨战，不理他，他要是骂阵，咱们就给他来个锣鼓齐鸣。为什么呢？干扰他一下，等军侯箭伤好了再说。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箭呢，好在箭伤不重，就是说呀射得不深。回到大营之后呢，赶快包扎上药啊，可是文武都很紧张啊。关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你看看，我居然让庞德给射了一箭，这个家伙还是有点诡计的啊。关公真的站不下庞德来，那怎么能呢？说实在的呀，关羽是确实没把庞德放在眼里，真把他当成个无名小卒了。别说庞德，就是庞德原来的那位主帅马超，关羽也没服气。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不是拜将封侯了吗？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吗？

0: 告诉军师我要到西川与马孟起较量一番。诸葛亮不是给关公回了封信吗？说马孟起虽然勇猛，但是他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气儿才消了。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德？庞德在关公的眼里呀，也不过就是个娃娃吧。那么关公跟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打百十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关羽呀，还有点不忍。一是因为庞德的旧将马超啊，现在福保汉中王。第二呢，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啊，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抬着棺材跟我拼命的，所以呀，关公青龙刀下留着情呢。这次中箭，关公误以为庞德使的是脱刀计，没想到他把刀挂起来，砰，来了这么一箭，射箭之前又虚晃了一招。总而言之吧，庞德是侥幸啊，打了这么一次胜仗。作为关公呢，那就是说老虎啊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就稍一疏忽中了他这么一箭，所以啊关公乐了，就说这箭中的窝囊，明天我非把匹夫庞德捉来不可。关平、衣冠还有所有的文武都劝二军侯，您可不能出去跟他打去了。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是连踢带咬啊。您的箭伤未痊愈，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他去打了。就算强把关公给劝住了，这一劝住关公啊，呵，庞德那边是精神倍振呢，因为他骂了好几次了，关公都营门紧闭不敢出战。庞德呀气势汹汹找于禁来了，大将军你赶快起兵吧，关公完了。把于禁吓一跳啊，怎么见得呢？哎，现在他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说明啊关羽箭伤很重啊，这一箭就让我射了个半死儿。您要是一出兵呢，今天咱们就能大获全胜，直取荆州。哼，于禁一听岂有此理，那叫以逸待劳啊。啊，以逸待劳不错，领命啊。关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他怎么能够闭门不出呢？你可千万不能冒失进兵啊。哎呀，于禁将军，庞德都有点急了，他拱手施礼，您可不能贻误军机呀。关羽是军中之主帅，主帅带了箭伤，眼看着他不能出战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咱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
1: 嘿嘿，于禁摇了摇头，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领命啊，你怎么不想想，魏王派咱们到这儿来，是解樊城之围呀，帮助曹仁将军守住樊城。啊！庞德听到这儿，急得直搓手，不能光守，咱们也得打呀。谁说没有打呀？咱们不是和关羽见过几个阵仗了吗？那怎么能行啊？就这么几仗就算完了，咱们取关羽得荆州，你想的容易啊。咱们这次带来的人马都是魏王亲自挑选的七路精兵啊，如果咱们长驱直入，一旦中了关羽的计，全军覆没，你怎么向魏王交代？他这个魏王有戒，不让我们贸然行动，一定要谨慎为上，尤其是与

关羽作战，领明你应该三思啊。又来了，于禁又把曹操搬出来了，一搬出曹操来，庞德就没得说了。哎呀，急得庞德直咬牙。于禁瞅了他一眼，这眼瞅的可大有文章啊，心说你庞德要干什么呀？就凭你这么个小小的降将，自从你在魏王跟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有你这么打仗的吗？抬着口棺材来，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呢？啊，居然你射中关羽一箭，你打听打听，魏王手下这么多的上将军，谁射中过关羽一箭？你这脸露得够大的了，我还让你咋呼？你再这么咋呼下去，我往哪儿摆呀？于禁不理他了，庞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瞪眼看于禁不进兵，他也没办法，只好天天去讨战。于禁一想，我得怎么把他压住啊？有了，令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大将军，您有何吩咐？我看咱们两个把人马分开得了。前面不远有一座谷口叫曾川口，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我呢陈兵于汉江江岸，我在这边不动，你把人马拉开，咱们两个成犄角之势，以防关羽来攻取啊。说得多好听，当时庞德没明白，他一听大将军这个安排可真不错，我就按令而行吧。庞德哪知道于禁呢，把人马拉出来之后啊，他正好压着庞德一头，就是抢出去一块，他怕庞德抢功啊，你总去讨战总去讨战的，我呀在前面挡着你，我看你怎么办。庞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层啊，他还觉着于禁是好意呢，他就把人马带出来在曾川口扎住了大营。庞德又想去关公营前讨战，不行，怎么回事？下雨了，现在不是秋季吗？秋雨连绵，这两天这雨呀下得还挺紧，是大一阵儿小一阵儿，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下呀，这一下雨江水猛涨啊，吓得两边的军校都挺烦，这泥一把水一把的，这仗怎么打呀？关公这几天箭伤可好多了，他亲自带领着关平啊出来巡查几次，他这么一看，于禁怎么和庞德把人马分开了呢？哦，关公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成犄角之势，主要为了保樊城，这两哨人马好互相呼应，我要打庞德呢，于禁就来增援，打于禁庞德就出兵，那么我得先取谁呢？关公一时啊也拿不定个主意，天气还这么坏，关公的心情很烦躁啊，破不了于禁的欺君呢，就取不了樊城，打不了曹仁呢。你别听关羽这么说，说那庞德庞令明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可也挺不好取呀，因为曹操派于禁来所率的这七路人马都是精兵啊，一时取不下进不了兵，两下就这么对峙着，长期在这儿耗着，那怎么能行呢？这关公怎么能不着急呀？他看书也看不下去，一边看着书啊，他一边想着对策。帐外的雨又大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在天已经很晚了，关公一抬手，他想打一打这灯花，怎么一抬手啊，那袍袖啪一扫，把案上的那茶杯啊打翻了，哗，这水淌了这么一桌子，书也

关公一愣，他是拍案而起呀，当时传令叫关平随我来。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准备雨具，随着父亲走出了大营，心说这么晚了父亲要去看什么呀。关公带着关平和一些亲随小校找一高处是登高远望，看了半天呢，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关公是捻然一笑，二次翻回大帐，当时传令让关平多备船只，率3000精兵干嘛？造木筏呀，日夜制作是越多越好啊。关平愣了，怎么回事呢？他觉得奇怪呀，这陆地作战造木筏子干嘛呀？再说这边都是山呢，在山里边打仗弄个木筏这玩意儿多别扭，这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两军对峙耗了这么些日子了，再打些木筏子，你这又何必呢？他就跟关公商量，父亲，这陆地作战要这么些船只木筏干什么呀？关公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让你去安排你就只管去准备，无需多问，打听什么呀？是孩儿遵命。关平不敢再问了，有令则行啊，赶快做木筏子去吧。把关平打发走了，把周仓找来了。关羽让周仓扶耳过来，我给你5000精兵，你必须如此这般。周仓领命也走了。周仓比关平还忙呢，他得准备草袋子，弄土，连敲带镐，干嘛呀？让他去上哨啊，压住水头，就是让他去憋水去。这两天于禁干什么呢？于禁是按兵不动啊，不但他自己不动，他也不让庞德动。于禁派人到樊城去告诉曹仁呢，曹仁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七路人马列在岸边挡住关羽，你能把樊城守住就行了，咱们见魏王就有个交代了。只要别让关羽得过樊城，推兵北进，咱们呢就算对得起魏王千岁。于禁这想法呢，他自己觉得还是挺周全的，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偏将叫成和，这成和经常率领人马是巡营廖绍。成和站在江边一看呢、哎呦，这水这么大呀，汪洋汪洋的，汪洋大海吗？这不是大海，这是江，江也受不了，眼看着江水就要漫过江堤了。成和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汉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个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无故拔的什么营啊？真是一派胡言，为将者应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我跟随魏王征战多年，这么点常识我能不懂吗？我能把七军扎在这儿，为什么呀？我这儿地势高，水势再大也淹不着我，再说了，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背水一战，拔营起寨，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本当问罪，还不退下。把这位偏将成和给轰出来了。成和站在大帐外边顶着雨在这站了半天，心说，哎呀，我的话于禁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呢？听不进去您出来看看，这江水太大了，真要有点危险可怎么办呢？万一人家要是水攻我们呢？你以为关羽想不出这个办法来吗？

0: 不行，我得找先锋官去。成河上马呀，跑到曾川口来了。庞德这两天也腻歪得不得了，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抬到那大帐里边来了，别在外面那么焦着了，稀里哗啦的，木头都淋糟了，以后怎么装关羽呀？他还没忘这茬呢，抬棺大战嘛，还得干呢。刚把棺材抬进来，有人来禀报说成河求见。庞德一愣，怎么，难道说我们于禁将军要想进兵了吗？这都没准啊，快请他来见我。成河进来是满面愁容，双眉紧皱。庞德一看，你怎么了成河将军？哎呀，庞先锋，您看看方才有这么回事，我劝于禁将军他不听啊。那关羽不单能征惯战，而且足智多谋，如果人家要在上哨把口子都给堵上，哗啦一下把那口子一扒，我说庞先锋，咱们可就得全军覆没呀。好，庞德让他给说愣了，真是的呀。我说成河将军，我扎营这地方叫什么？曾川口啊。哎呦，庞德差点蹦起来，如果不是成河这一说呀，他还真马虎了。曾川口哪个曾啊？就是钓鱼渔翁用的那鱼曾，鱼要到那里边还想跑啊。庞德好紧张啊，我说成河将军，你来提醒的好啊，大将军于禁不是不拔寨不起兵吗？我挪个地方，咱别在这儿待着了。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三更已过，快快快。庞德刚要传令说升帐，他这话还没等出口呢，猛然间就听远处里呀，好像平地打了个霹雷，呜噜嘎。跟着就万马奔驰之声，山呼海啸，是电闪雷鸣啊。庞德一听不好，他一个箭步由打这大帐里就跳出来，吩咐人赶快备马。庞德刚上了马呀，他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白亮亮的那水头啊，不下几丈高。坏了，怎么了？周仓在上哨已经把口子扒开了，这水呀是平地往前推呀。跑吧，哪儿跑啊，水火无情啊，等你看见了那就到了跟前了。这发大水呀，感情不是说光是那水发下来就完了，就从你脚底下那地里边啊，就蹭蹭的往外窜水，哪儿全是水啊。那大树一两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怎么样一逛连根拔呀，房子呀嗖就一股烟儿就没了，可把庞德紧张坏了。他立刻传令点炮鸣金，什么也来不及了，炮啊都点不着了，怎么回事？药碾子全潮了，都让水泡了。哎呦，这曹军是到处逃到处跑哦，一眨眼的功夫全飘起来了，都成了河漂子了，有的在水里冒了那么两冒，再也没影了，那是不会水的，有的会水的抱着块木头就满世界这么飘悠着。于禁呢，于禁比庞德这儿还惨呢，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全让大水冲跑了。于禁呢，带着手下几员偏将跑到那小山头上去了。庞德遥望于禁看得很清楚，就是过不去。庞德呀，带着成河还有董恒、董超二将，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亲军小校，也就是那么二三百人，让这水给困在一小山头上了。虽然在小山头上，那水把马蹄子都给没了，眼看这小山头啊也要平槽了， 哎呦，好紧张哦。他们举目在望，远处寺外这么一看，到处是船只，是木筏呀，全都是你关羽的人马。战将乘船只啊，军校坐木筏，关公亲自乘坐一只虎头战舟啊。关平这才明白，嗨，我说父亲无端让我造什么木筏呢，而且还越多越好，感情是为了这个呀。今天父亲施巧计水淹七军，曹操那七路人马被俘的无其数，淹死很多呀，所得的那些刀矛器械军需品呢，就无其代数。关平着急，我这筏子做少了，光装东西都装不下呀，现在已经把于禁和庞德给分隔开了，分头包围起来了。于禁看见关公那大船了，这只船直接就向他驶过来了，是越来越近呢。这位于禁将军冲着关公一拱手，他什么意思？拱手请降。七路军总帅大将军于禁投降了，关公传令让于禁卸去盔甲，吩咐人把他捆绑起来，装入船舱，带我回去发落。然后关公领着人马催着大船就奔这庞德来了。关公心想，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你的主帅于禁都投降了，你还抬趁战不？
1: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苏州的风味就如同流水一般温软，就连八仙过海斗战恶龙的传说，来到这里也要留下八样法宝，落在这片物华天宝的江南水乡，变成餐桌上清清爽爽的八种仙气。
4: 苏州的风味就如同流水一般温软，就连八仙过海斗战恶龙的传说，来到这里也要留下八样法宝，落在这片物华天宝的江南水乡，变成餐桌上清清爽爽的八种仙气儿。十斤蓬波五斤子，十斤子波两斤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鸡头米芡实。虽然江南处处产芡实，却以苏州城外东南荡湖所产品质最好。拿鸡头米在砂锅中慢慢煮熟，调入绵白糖，加桂花提味，变成了一碗白白绵绵香香甜甜的鸡头肉汤。荸荠多在浅水田里生长，江南水乡出产的荸荠尤其质地上乘。在苏州，风干荸荠是一种著名的小零嘴儿，个头大、分量足的苏州荸荠历来驰名各地。一般而言，荸荠要生吃才能感觉到那种脆甜，这份脆甜在马蹄糕一类的甜点里，也在马蹄爽与甘蔗马蹄水里

塔放光彩。藕算是水八仙中最家常的了，苏州多出产糖藕，早在唐代就是贡品。在苏州，藕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现切来吃，鲜嫩脆甜，那一节酒酣后的雪藕实在是人间至味。藕与桂花一相逢，更是胜却人间甜品无数。苏州的未熟藕，拿整只整只的藕塞糯米，文火煮熟，浇桂花糖浆，就是软糯又清香的桂花糖藕了。桂花糖藕让整个江南发甜。旧时玄妙关内的藕粉园子，却是苏州城里独一份精心制作的名点。在苏州，菱角随着河流密布，处处生长，采菱人一边劳作一边唱着小曲儿，这样的画面至少已流传千年了。苏州人对于菱这种白白嫩嫩的果实十分喜爱，把菱角煮熟剥开，就是最常见的待客做法。煮熟后的菱角口感像栗子般绵密香甜，但还特有一种清香味儿。菱角种类繁多，太湖之滨的苏州折腰菱早在唐代就是名品。嘉兴南湖产的南湖菱，因为没有锐利的角，也被叫做馄饨菱角、和尚菱。秋末冬初，正是茨菇开始上市的时候。茨菇的长相如同一个个拉长的逗号或是流星锤，长相生猛，味道也是别有特色。它有一种特别的苦涩味道，却如同喝茶，吃几口之后就有一些淡淡的回甘。江南温柔地多有茨菇生长，江苏扬州宝应是中国茨菇之乡。江苏扬州宝应为茨菇代言，苏州茨菇论起味道来也是绝不含糊。苏州人吃茨菇用了一些精致的小心思，将茨菇切成极薄的片，上锅油汆，不加任何佐料，这样做成的茨菇片颜色淡黄，苦中泛甜，是道松脆美味的小食。苏州水乡的生活总是慢悠悠的，也许正是这种如水般慢柔的生活节奏，才能与细腻婉约的纯菜一拍而合。纯菜在水八仙之中对水质要求最高，稍有污染就不会生长了，这似乎也应了苏州人精益求精的滋味追求，同样成为历代文人口口相传的佳传。纯菜一名来与他姓纯而一生，纯菜在被采摘前就像睡莲，只是花小也是很美的，而最好的吃法也不过是精心调制的一点汤羹，碧绿间配着细细的鸡丝与火腿，颜色交杂，滋味互补。汤羹以外，纯菜与鱼是分不开的。纯菜汆糖鱼用活糖里做成的去刺茎鱼片放在汆过的纯菜上，加入肉汤、火腿，菜滑嫩爽口，鱼洁白细嫩，汤碧绿清透。如果要说什么蔬菜最能代表苏州，那就是茭白了。油焖是茭白最常见的滋味，那份清爽鲜甜的肥嫩肉质，在油酱糖的佐衬下，真是叫人不得不大快朵颐一番。当然，在滋味精细打磨的苏帮菜中，茭白的风味远不止这一种。除了油焖之外，也有加入虾子或糟制的做法，都能够发挥出它清甜的本味。水芹该是水八仙中最常见的了，它也叫水芹，白嫩的茎与翠绿的叶生在那份纤细的身段上，怎么看都是副温婉可人、小家碧玉的模样。

0: 水芹的做法很多，就好像它虽身纤细，但心宽广，与大多食材都可搭配，多种手法烹制依旧清香，虽然寻常，却并不平淡。这也正是水中八仙身后江南生活的真意吧。其实，不论古往今来，有多少诗词曲赋、文学著作提到这八种水中的植物，要说最有诗意的，怕还是造出它们的自然与时令吧。
1: 在吃货界，苏东坡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会吃、好吃、能吃，还能为食物写诗。或许是眉山的灵秀生活气息，造就了苏轼随遇而安的乐观，即便在命运的起伏中，依然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细微惊喜。
0: 提及苏东坡，除了采藻宴驿的佳作，还有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泡菜、东坡皮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出生在四川眉山一个古称眉州的风雅小城。在吃货界，苏东坡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会吃、好吃、能吃，还能为食物写诗，这谁能扛得住啊。和大多眉山人一样，苏东坡钟爱肉食，一篇《猪肉颂》成为后世关于红烧肉制作的最佳菜谱。在如今的眉山，随便一家餐馆都能找到当年苏东坡创造的东坡肉，半肥半瘦的猪肉切成麻将大小的方块加以烹制，玛瑙色的光泽鲜亮透明，看似肥腻的肉块毫无糊口之感，两指宽的肉块在齿颊间尽情滑动，能极大满足食肉客。杭州叫花同鸡便与常熟叫花鸡的制作方法相类，虽同名叫花鸡，口味实不相同。叫花鸡名头大，但还不能彰显常熟鱼米香的特质，从这一点上讲，或许蒸菜最能代表常熟，不仅在于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可蒸，更在于它上的宴席，接的地气，承接着苏菜的清雅传统，把常熟人的精致带入日常，体现了常熟菜的价值所在。常熟蒸菜起源于东乡的蒸菜老八样，通常认定有蒸鲍鱼、蒸走油肉、蒸蹄膀、蒸鸭、蒸草鸡、蒸油包、蒸蛋饺、扣三丝等。蒸菜取材用料极为广泛，将江湖之鲜与山珍野味等本地物产悉数囊括其中。水资源丰富之处，餐桌上少不了鱼、虾、蟹这样灵宗芥族，清蒸最能体现食材本身的鲜味，因此也最普遍，包括清蒸刀鱼、石鱼、鲈鱼、带鱼、黄鳝、白鱼等。蒸菜对精妙刀工的运用近于苛刻，扣蒸里头的扣三丝最为经典。三是个约束，通常由火腿丝、肉丝、肉皮丝、鸡胸丝、冬笋丝、香菇丝等，原料切成丝后码放整齐，力求大小、厚薄、粗细均匀，铺排整齐划一，再反扣入蒸碗内蒸制即成，兼具美感与实心。每日和江河湖海鲜打交道，让常熟人对鲜这种只可意会的滋味有独到的见解。常熟每一家蒸菜馆都有熬制高汤的独门秘籍，汤头经过六小时以上的慢火熬制，各种材料之味方得融合，谓之出鲜。常熟出产的粮食虽以大米为主，但面食极为发达，当地人对面食情有独钟。

0: 常熟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面、一杯茶开始。茶是余山绿茶，面里头最有名的是余山兴福寺的蕈油面。蕈乃菌类，被称为素中之王。蕈油乃一碗面的灵魂所系，蕈肉滑嫩，不柴不木，油脂鲜美，带着山林的气息，叫人惦念。每天都要吃面的常熟人，自然不会满足于蕈油面一个招牌。对大众而言，吃面已成假头，主要是吃浇头。苏常地区的浇头大抵分两类，一类是干坯，如排骨、焖肉、鲍鱼、熏鱼等；另一类是炒浇，如炒鱼片、炒虾仁、炒扇糊等。因为一碗面，做个常熟人是幸福的。常熟水稻、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以糯米、精米、小麦面粉为主料制作的各类小吃也是五花八门，口味纷呈。这也使得常熟人吃起小吃来讲究少吃多滋味。雪糯是常熟最具代表的物产之一，可做八宝饭，但在老常熟的宴席上最受追捧的还是炒雪糯。炒雪糯非用猪油不可，猪油绵稠，可使原本晶硬的雪糯变得香滑软润。冰葫芦是另一道备受赞誉的宴席名点，最早由常熟的百年老店山景园创制，后在城乡席面上流传开来。制作时，先将猪板油去磨。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养肝警惕。这两种水是伤肝元凶，长期饮用竟会让肝脏变硬，快对照自查，别让他们悄悄损害你的肝。
3: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每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需要肝脏过滤，若肝脏代谢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都无法正常工作，身体产生的各种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因此养护肝脏对我们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生活中却总是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无形中悄悄地毁掉我们的肝脏，比如餐桌两种我们常喝的水，常吃的两种食物就特别伤肝。两种水，一，果汁。果汁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水果榨汁后就成了高糖食物。以苹果汁为例，一只250克的苹果，其中果糖、葡萄糖、蔗糖的总量加起来有35克，大约可以榨出150毫升的果汁。也就是说，一杯500到600毫升的鲜榨果汁里就有100多克糖。还有市面上的大部分饮料含糖量更高，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小孩子还是不要喝了。而过食果糖会影响脂肪代谢，同时增加肝脏的负担，从而导致脂肪肝。二，白酒。酒精进入人体后，主要通过肝脏分解代谢，酒精摄入越多，肝脏的压力就越大，而酒精的代谢中间产物乙醛还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乙醛蛋白加合物，对肝细胞造成直接损伤。若不控制饮酒量，肝脏迟早会受伤累垮，发展为酒精性肝炎，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两种食物，一，高脂食物。除了少吃五花肉、肥牛、肥羊等食物，

在外就餐尽量不点油炸、油煎、香酥、干果、水煮之类的菜肴，多选择蒸、煮、炖、凉拌的。火腿肠、腊肉、培根等加工肉制品脂肪含量也很高，尽量少吃。二、霉变食物。研究表明，发霉的食物常被霉菌污染，产生有致癌作用的霉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对肝脏伤害最大，极易诱发肝癌。最易受霉菌污染的食物有花生、玉米、大米、高粱和花生油。有些人会把面包、水果等食物发霉部分去掉，剩下的继续吃，这种做法并不可取。霉菌产生的细胞毒素会在食物里扩散，光凭肉眼很

穴位，肝腧穴、太冲穴、太溪穴、三阴交穴、足三里穴。养生方法，艾灸或按摩。肝腧穴，肝腧穴是肝的背腧穴，是肝的元气在身体背部汇聚而成的水潭。肝腧是养肝不可缺少的穴位。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大约相当于储存肝经元气的仓库。刺激太冲能很好地调动肝经的元气，使肝脏功能正常。肝腧穴与太冲穴搭配，在中医里属于腧穴配穴法，能够补肝阴、养肝、柔肝。三阴交、足三里，三阴交穴、足三里穴是补脾胃的要穴，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靠它们运化，所以养肝必须把脾胃这个运化气血的机器保养好。太溪穴，太溪穴是肾的原穴，是储存肾脏元气的仓库。肝属木，肾属水，树木需要水的浇灌才能健康成长，所以养肝必须要滋阴。用太溪穴调动肾脏的功能，能够更好的滋水含木。用这几个穴位养肝护肝，用艾灸的效果很不错，可以经常用艾条灸这几个穴位，每个穴位灸10到20分钟。护肝茶，贡菊桑葚茶。材料：贡菊6朵，桑葚5克，黑豆10克，核桃仁5枚，罗汉果少许。喝法：每日1剂，每周饮用3天。做法：所有材料放入养生壶或砂锅，加水1800毫升，大火煮开，小火慢煎15分钟即可饮用。罗汉果甜味较重，根据个人喜好，一个可以分8到10次使用，掰开一小块投入即可。

0: 最近养生小知识，身体总有说不清的小毛病，别慌，只需揉开这一条筋，疏通经络，缓解不适，简单一招，帮你找回身体好状态。
1: 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有很多病都说不清原因。对于这种情况，都可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筋论治。如何从筋论治呢？揉地筋就是一种最大道至简的从筋论治之方法。各位朋友，不要小看这条地筋，它是一个书中难找到的调养绝技。它不用花一分钱，只要拨动这条地筋，就让我们疗愈的力量源源而发，很多久治不愈的疾病慢慢就好了。这条地筋在哪里呢？道宗秘诀中有这样一句话，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将脚底面向自己，把足趾向上翻起，就会发现一条印筋会从脚底浮现出来。按摩这条印筋，把它揉软，会有神奇的功效。通常脾气越暴的人，这根筋就越硬，用拇指按一下，就像琴弦一样。凡是有肝病的人，这条筋是必按之处。肝的问题是人体的一个核心问题，肝的功能加强了，人体的解毒功能、消化功能、造血功能就会显著提高。但肝却是最难调理的脏腑，药物难以起效，针灸似乎也鞭长莫及。古人的一句肝主筋，却道破了我们通往肝经的捷径，通过调理筋就可以修复肝。揉这地方的时候，有人会感觉这根筋软弱无力，塌陷不起。这样的人通常肝气不足，血不下行，反而需要把这条筋揉出来才好。还有人虽然这根筋很粗大，揉起来却毫无感觉，也不坚韧，像是一根麻绳，这叫现象。50岁以上的男士较为常见，这样的人通常年轻时脾气暴躁，肝功能较强，但由于酗酒、防劳、忧虑等诸般原因，现已肝气衰弱，更需常揉此筋。不花一分钱，更不分什么体质，只要常常调节我们脚下的地筋，就能很好地养护我们的肝，让我们的力量源源而发，很多久治不愈的疾病慢慢就好了。
2: 这做人呐，小鹿啊，以后注意，别太嚣张，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3: 好多呢，那你教训我干什么呀？
2: 就得教训你，谁让你昨天教我坏来着？
3: 昨天咱俩不就是上酒吧喝到半夜吗？我没教过你坏呀。
2: 你还说昨天喝完酒你说什么来着？
3: 我就说呀，
2: 咱俩回家都进不了家门了。
3: 对呀。
2: 然后你说你一向都是怎么进家门呢？
3: 我说我在门外头把衣服全脱光，
2: 我妈一开门啊，我就先把衣服都扔进去。我妈一看我光着膀子，怪心疼的，就舍不得把我关在外头了。
3: 我昨天那不也想试试看吗？
2: 好啊，你媳妇也挺心软的，没准啊就放你一马了的。
3: 好，什么好？我也等门开一开就把衣服都脱了。
2: 对，赶紧，要不然来不及。
3: 不是，门一开我就把衣服咻的一声扔门里头去了。
2: 也对呀，可是我刚扔完衣服，门忽然关上了。
3: 哟，你媳妇这么狠心啊，还是把你给关外头了？
2: 什么呀？
3: 门关完以后，我就听见一女的声。好像不像我老婆。
2: 嗯，
3: 那说下一站和平门，有在和平门下车的乘客，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2: 啊，什么？你把衣服扔地铁上了？
3: 又急得我这大冷天，我光着膀子，旁边的小女孩直看我，以为我变态呢。
2: 酒马上就醒了吧？
3: 酒醒也没用啊，回家还得让媳妇给发现，大骂一通不是？
2: 这为什么呀？谁会相信一个连上衣都没有了的男人呢？
3: 好可怜啊。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踮脚尖走路15分钟，四个问题可能慢慢就消失了。
1: 中医自古有上病取下、百病治足的说法，还称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脚虽然位于人体最低处，但它是人体的根本。一个人的步调如果轻盈，说明这个人精神很好，如果步调沉重，这说明身体疲惫不堪。事实上，一些生活中的小毛病的确可以从足部来调节，比如今天介绍的踮脚运动， 很简单却非常实用。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长期不加以锻炼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能够每天抽出15分钟坚持踮脚尖走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这个运动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只要你有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做，用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会收获意外惊喜。四个问题可能悄悄走没了。一、腿部水肿。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会存在久坐不运动的坏习惯，长期如此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容易出现腿部水肿的情况。若能够每天抽出15分钟坚持踮脚尖走路，能够有利于帮助刺激腿部的经络，有利于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能够很好地改善腿部水肿的情况，让你的腿变得更加的舒服和轻松。二、痔疮。有句话叫十人九痔，痔疮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疾病，很多人患上了痔疮根本不愿意去治疗，但是如果痔疮不及时治疗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对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如果每天能够坚持踮脚尖走路15分钟，对于预防和缓解痔疮具有非常好的帮助。在踮脚尖走路的过程中，能够有利于帮助促进肛门处肌肉收缩，这样能够有利于帮助直肠静脉的血液出现回流，能够很好的改善痔疮，缓解淤血，对于预防痔疮也具有非常好的帮助。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痔疮被悄悄走没了。三、肾气不足。如果体内肾气不足的话，整个人可能就会变得没有精神，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逐渐的降低，很容易出现体弱多病的情况。若能够每天坚持踮脚尖走路15分钟，对于补充肾气具有非常好的帮助。因为在踮脚尖走路的过程中，能够有利于帮助刺激腿部的三阴经，帮助打开腿部的经络，达到补充肾气的目的，有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四、血管疾病。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不良的作息习惯和饮食习惯，就会影响到身体内的血液循环，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等各种血管疾病，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每天坚持踮脚尖走路15分钟，能够有利于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刺激血管及时排出血液中的毒素和垃圾，能够达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目的，让血管一通到底。踮脚尖是不错的有氧运动，踮起脚尖时，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每次收缩时挤压出的血液量大致相当于心脏脉搏排血量，它不仅能使人的心率保持在每分钟150次左右，让血液可以供给心肌足够的氧气，有益人的心血管健康，还能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防止静脉曲张，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而且踮脚运动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消除长时间用脑集中及突然站立而眼前发黑、头脑发晕的毛病。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损伤膝盖，这对很多膝关节不是很好的老年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锻炼方法。踮脚具体的锻炼方法：一、踮脚跟，保持身体立正的姿势，两脚并拢，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慢慢踮起脚尖，用脚趾紧紧抓住地面，然后将重心从脚尖落到前脚掌，放松身体，最后做自由落体运动，让脚跟轻撞地面，引发柔和的震荡，沿两腿上传到上半身。当你颠过几次之后，就会感觉全身舒畅，回味无穷。二、踮脚尖走路，每次走30到50步，稍稍休息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再重复几组，速度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初始练习者可扶墙，熟练后就不用借助外物了。三、 坐着踮脚尖，膝盖与大腿保持水平，可将两个矿泉水瓶或宠物放在大腿上进行负重练习，每次踮脚尖30到50次，速度可自我调节。四、躺着勾脚尖，卧床休息时两腿并拢伸直，将脚尖一勾一放，可两脚一起坐，也可进行单脚练习。如果感觉小腿不舒服就停下来休息，每次做20到30次，速度也是自我调节。注意事项：一、踮脚跟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否则易导致足跟疼痛。如果导致了疼痛，不用担心，休息几天，用热水泡泡脚，很快就没事了。二、下棋、打牌、玩电脑或久立不动时，最好1小时左右做一次踮脚运动，可使下肢血液回流顺畅，不至于因坐的时间久了下肢麻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情绪不稳别硬扛，这份好心情坏心情的食物清单就教会你对症吃对饭，才能轻松拿捏情绪开关。
1: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想靠大吃一顿的满足感来打败低落情绪，那你必须了解到底哪些东西会让你越吃越开心。全麦类食物，试想一下，当你在为工作抓狂时，同事递给你一块全麦面包对你说，吃了它你的心情会好一点。事实确实如此，全麦面包、红薯、糙米、胚芽米等看似不起眼的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可以维护神经系统的稳定，增加能量的代谢，有助于对抗压力，是抗抑郁的好食物。蔬菜水果，蔬菜水果中所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植物化学物质能改善大脑化学特性，使大脑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例如常吃莲子、藕、红枣、龙眼等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对缓解焦虑和抑郁症有帮助。各种酸味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可以缓解消极情绪。番茄等红色食品是改善焦虑情绪的天然馈赠。香蕉、甜瓜、凤梨中含有一种能够帮助人体制造快乐激素的氨基酸，帮助人们克服精神忧郁，缓解紧张情绪等。你必须知道的坏心情食单，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别选择以下败坏情绪的食物，否则它可能让你彻底的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更增烦恼。油炸食物，可能你的舌头会喜欢油炸、薯条等美味，但你的身体却不喜欢。油炸食物富含饱和脂肪酸，肠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使本应供应大脑的血液转而供向消化系统，导致大脑反应变慢，注意力无法集中。高脂肪食物，太多的高脂肪食物会导致血液内的胆固醇增高，令血液流动速度减慢，身体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支持大脑和身体器官的正常运转，于是你将容易感到

0: 疲劳、困倦、提不起精神，还可使血管硬化，进而升高血压。血压增高是造成人情绪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糖食物，糖在人体内分解产生能量时，会产生丙酮酸和乳酸等代谢物，这些代谢物靠含维生素 B1 的酶分解，一旦维生素 B1 不足，代谢产物积蓄在人体内，会使人的情绪出现莫名其妙的恼怒、冲动、任性等坏情绪，所以平时应少吃。
1: 我呀，一直暗恋着我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同学，哎，这事你知道吧？
2: 不是那个叫小倩的姑娘，我知道呀。上个星期，我给她写了一封情书。
1: 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一手的。
2: 哎呀，别吓唬我了，我本来啊是想把情书给她，可是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1: 那你就鼓起勇气给她呗，成败就在此一举，大老爷们你怕什么呀你？
2: 哎呀，那薄薄的一张纸啊，在我的裤兜里被我紧紧的攥着，揉皱了，汗湿了，他就在我的面前，可是我死也不敢拿出来。
1: 哎，追求过女朋友的男生可能都体会过你这样的心情啊，值得同情，值得同情啊。
2: 在我跟他道别的一瞬间，我鼓足了勇气，把那信从兜里掏出来，往他手里一塞，扭头就跑。
1: 不错，有进步，好好好好好。
2: 没跑两步，我一头撞在电线杆子上了，哎呀，差点没把鼻子撞下来。
1: 为了爱情，这也值得，值得呀。
2: 我就这么忐忑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他昨天真的给我打电话了，约我出来。
1: 哎呦哎呦，这不是有戏了吗？你看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呀？
2: 我把自己收拾的跟皮尔斯布鲁斯南似的，兴冲冲的我就去赴约会了。
1: 就你
2: 到了他的面前，我故作镇定，等着听他开口。这还真是一个让人心跳的瞬间，我觉得我的神经都绷得不能再紧了。
1: 他到底跟你表白了没有啊？
2: 他轻轻地开了口，说出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爱你。
3: 上星期你没走的时候塞我手里100块钱干嘛呀？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何判断心血管是否健康，重点在于这8点。
0: 心血管一旦出问题，突发严重心肌梗死会直接夺去生命。那么普通人生活中该如何判断心血管是否健康呢？可以从这8方面入手。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何于斌教授近日在直播中介绍，可以从8个方面来判断。1. 经常心慌、胸闷，休息后好转。2. 劳累或生气时心前区疼痛。3. 饱餐后出现胸闷、憋气。4. 走路跑偏、头晕、一过性晕厥。5. 睡觉时憋醒、坐起缓解。6. 走长路后下肢肌肉痛、休息后好转。7. 有1或4高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8. 吸烟、肥胖、心脑血管病家族史。做好5点远离心血管疾病。1. 科学膳食，适量吃一些保护心血管的食物。在科学膳食的基础上，何于斌教授提醒，可以适当吃一些保护心血管的食物，如大蒜、辣椒、蔓越莓、葡萄、菊花、胡萝卜、西兰花、菠菜、洋葱、茄子等。此外，何于斌教授2017年发文表示，成年人一天的饮食中杂粮的进食量要占到1/3，谷物、杂豆富含有高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研究发现，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排泄钠的作用，经常食用能预防高血压。2. 坚持有氧运动，每天做好2个半小时。运动有助于改善血管健康。2018年发表的《运动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逆转机制的研究进展》一文中提到，已有实验证明，运动有助阻止斑块生长，并且诱导冠状动脉管壁狭窄程度得到逆转。要坚持运动，但是心血管患者不建议做剧烈的有氧运动。河南郑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林2015年发文建议，坚持每天运动。

0: 用两个半小时来保持年轻的心脏。早上运动半小时，走走路，打打太极拳，跑跑步，或者别的运动，要因人而异，运动适量。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宁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桔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 再放入瓮中。

0: 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
1: 屋子旁边长着一个痦子，紧张的时候鼻翼吸动，那痦子就一跳一跳的。侯亮平从小就熟悉这副尊容，一年级起两个人就一块厮混，他是优等生，蔡成功是劣等生，却奇怪地成为好朋友。主要是蔡成功像狗皮膏药一样老黏着他，抄他作业，沾他点微信，好在同学们中间抬起头来。小学期间顽劣无比的蔡成功只听侯亮平的话，这也让少年侯亮平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长大以后，蔡成功经商，侯亮平从政，两个人虽然没有多少来往，但是发小的感情还是挺深的。侯亮平

0: 这才问，你挺精明的一个人，咋就弄丢了大风厂的股权呢？
1: 贪官，我是被贪官给害的。
0: 蔡成功斩钉截铁地说着。据蔡成功叙述，他是真的冤，比窦娥还冤。蔡成功告诉侯亮平，他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过桥资金，就是借钱还银行的到期贷款，等银行批了新一期的贷款再把钱还上，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商界普遍采用过桥方式解决新旧贷款的衔接问题。没想到这次出事了，银行新的贷款没批下来，他的过桥钱就没法还了。因为借钱时股权做了质押，法院走了个简单程序就做出了判决，他大风厂的股权就归了山水集团。按蔡成功的说法，从质押到断贷不贷款给他，人家早就把套设好了，就等他往里钻呢。这里边肯定有贪官权势之手在操作，否则像他这种老江湖怎么就可能稀里糊涂地输得那么惨呢？侯亮平耐心地听着，大风厂股权之争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经济纠纷吗？人家银行为啥一定要贷款给你呢？你股权既然做了质押，还不上钱肯定得让人家拿走。难怪陈岩石向儿子陈海报案，陈海不接。就当事人自己讲述的来看，哪有什么贪官呢？发小虚张声势，以为他这个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能够乱来，真是可笑。蔡成功一发可笑，把反贪总局当作他老侯家的私店了，建议他暗地里调查，把贪官揪出来，保住他大风厂的股权。在蔡成功看来，现在无官不贪，他这案子里应该有一串的贪官，还威胁说他这股权要是真的没了，1300多号工人就得闹事儿，会找山水集团和高小琴拼命。现在的局面很危险，一场社会大动乱即将爆发，导火索正在燃烧着。侯亮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耸人听闻了。蔡成功有些急了，眼睛瞪得很大，
1: 猴子，你咋这样呢？我说了我要举报贪官，你反贪总局是不是抓贪官的？你不能这样对待举报群众啊。
0: 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
2: 好好举报群众，你说你要举报谁呢？
1: 啊，我要举报一大串贪官，但是你必须保密。
0: 发小一边说着一边四下里张望，好像很紧张。侯亮平说，
2: 这是国家机关家属宿舍，没人来听墙角的。
0: 蔡成功点了点头，竖起了一根食指说，
1: 第一个我举报丁义珍。
0: 丁义珍？侯亮平的心里一动，这倒有点意思了，就也认真了，定定地看着蔡成功。
2: 你和丁义珍很熟悉啊，那好，就说说这个人吧。
0: 蔡成功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说是丁义珍可不是几箱茅台中华烟能够打发得了的。光明湖畔企业拆迁，项目招标，丁义珍从老板们那儿不知道拿了多少好处。比如高小琴，一箱一箱给丁义珍送现金。丁义珍整天泡在山水集团的会所，包了两三个洋妞，都是高小琴买单。商人们都知道丁副市长胆大包天，只要没人看见，他恨不得把市委大楼扛回家去。大风厂的股权落到高小琴。

手里。哎呀，猴子，你们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侯亮平半真半假地说，因为你举报得太晚了。说着自己斟了一杯茶，给蔡成功也斟了一杯。不是有一串贪官吗？继续，下一个。蔡成功喝了几口茶，想了想，把脑袋探到侯亮平的胸前，没说下一个，却在哀求着。侯哥，省委高育良副书记是你大学老师，对吧？求求你了，给他打个招呼，让他老人家放我一马，给我留条活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举报高书记吗？侯亮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蔡成功哭起脸，不敢提举报了，只说事实，说是高书记是省政法委最高领导，没有他点头，法院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秘密。

前，突然拉住侯亮平的手。猴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骂我奸商，可奸商只要没犯法，也是善良老百姓啊。侯处长，求你救救小老百姓，我说的都是真话。表面上看，是高小琴夺走了股权，背后不知道有什么黑手呢。我的奶酪丢了，却没搞清是谁偷的。现在我向你举报了那么多贪官，他们肯定都想弄死我呢。我没有背景，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发小，只有你能保护我了。蔡成功走了以后，侯亮平吃过晚饭，照例出门散步。他住的小区是北京常见的部委机关大院，五六层高的平顶楼房整齐排列，前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绿地，门前院后小街纵横，四处停满车，商贩练摊，大妈跳舞。侯亮平在街上走着晃着，不嫌嘈杂，反倒觉得亲切温馨。家嘛，就应该这样。每天晚上只要有空，他都要出来转悠，人转，脑子也转。山东省案情复杂，以往的经验证明，丁义珍出逃必定会牵出一系列的窝案。蔡成功的举报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仔细想想，有些推测也有道理。比如高小琴夺走股权的背后可能真有黑手，这黑手或许是丁义珍，还有他老师高玉良，怎么冒出高小琴这个亲侄女来了？起码挂在山水集团的照片是事实。再就是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究竟是正常的避险行为，还是像发小推测的有什么阴谋？散步回来，侯亮平打了个电话给陈海，通报了蔡成功的到访以及蔡成功的举报，建议陈海抽个时间去找蔡成功聊一聊，也许会发现丁义珍一案的某些线索。结束通话，侯亮平到卫生间放水洗澡的时候，妻子钟小爱提着那套西装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侯亮平这才想起蔡成功出门前的哀求，当时注意力一转移，就忘了让他拿走了。侯亮平就说了发小前来拜访的经过和自己的疏忽。在纪委工作的妻子立刻开讲廉政课，说是贪腐的口子还不都是在这种挚爱亲朋的名义下打开的吗？侯亮平立刻讨饶，钟主任呢，您说的太对了，让我悬崖勒马，您这就联系快递给他寄回去吧。天蒙蒙亮的时候，郑西坡被王文革给推醒。王文革是护场队的队长，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又黑又粗，浑身腱子肉，看上去像是一座铁塔。郑西坡也是高个子，可是身材很瘦，和王文革站在一起，好像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喜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郑喜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别神经兮兮的，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拆迁队怎么能说进攻就进攻呢？王文革神秘地说，师父，我在拆迁队有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电话了，说昨晚上市委李书记下了死命令，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郑西坡心里边不由得一惊，当即塌了这塑料拖鞋走到了院子里，三脚两步登上了瞭望楼。

0: 瞭望楼正对着厂子大门，视野开阔，未来可能的战场景象尽收眼底。现在战场像湖面一般平静，郑西坡擎着望远镜反复搜索，没发现敌情，于是和王文革一起走进食堂，放心地吃起了早餐。却不料八点钟刚过，一辆喷有特警字样的武装警车突然冲到大门口停下，十几名警察手持警盾冲下车来。瞭望楼上的哨兵及时发现了，立刻报警。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声响起来，工友们，山水集团总攻开始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随即警报拉响，一阵比一阵尖利，男女工人们在警报声中抓起土枪铁棍等等，冲出了车间。沙包麻起来的掩体里，护场队员们拿出一个个汽油瓶，摆了一大排。郑西坡指着汽油瓶告诫王文革，
1: 这东西要小心，别乱来。师父放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谁也不想玩命。
0: 郑西坡还是不放心，汽油不能玩，太危险，这不能听蔡老板的。老板为保卫大风厂煞费苦心，战壕里的汽油是他逃跑前让摆的，说是拆迁队动用大型机械进攻，只有火海镇能抵挡。郑西坡怕出事儿，一直让撤，王文革就是不听，说大家伙都红了眼了，关键的时候什么武器都得用。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九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武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王文革走了之后，郑西坡登上了瞭望楼，只见警察们手持盾牌组成了人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厂门。警车上的喇叭在广播着，
5: 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根据我市光明区人民政府2014年9号令，你们厂区的土地已被光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实施搬迁。
0: 这一帮王八蛋，明明是我们的大风厂，竟变成了莫须有的山水集团。工人们既气愤又紧张，一时间是咒骂声四起，现场的情绪看起来很高昂，实际上大家都怕得要死，一个个脸色清白。副厂长老马戴着一顶安全帽，一手擎着三角铁，一手往嘴里边送着速效救心丸。尤会计慌乱当中有些不知所措，拿着个智能手机横过来竖过去，一会儿粘到板凳上，一会儿蹲在地上准备照相。蔡成功说了，让他照相留证据，将来发到网上，让人们看看腐败分子的强拆暴行。这时厂内树干上的大喇叭及时地响了起来，大喇叭照例播放革命歌曲，分贝很高，一下子压倒了门外的广播声。团结就是力量。郑西坡一看事情不妙，掏出手机

0: 陈九兵，
1: 他和陈岩石是忘年交，这些年大风厂与陈岩石的联系都是通过他完成的。拨通电话，郑西坡急切地求救：陈老，坏了，山水集团来进攻了，还来了一车警察。陈岩石一听也急了：郑石人，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公安局。没一会儿功夫，陈岩石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他找过公安局了，人家公安局没出警，这伙人是冒充警察。市局赵东来局长马上就派人来抓现行。郑西坡顾不得感谢陈岩石，扬起手机大喊大叫：
0: 哎，大伙别害怕，门外那些警察是假的，陈老帮我们查清楚了，真警察很快就过来了。
1: 王文革一听来劲了，振臂一呼：
0: 冲出去，活捉这帮狗日的。
1: 护场队的工人们随即涌出了大门，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马脚坏事了，喊了一声收队，假警察们慌忙收起了盾牌警棍，鱼贯上车溜了。涌出厂门的工人就向警车扔石头，警车屁股冒着黑烟狼狈逃窜。一场虚惊过后，郑西坡走下瞭望塔，再给陈岩石打电话千恩万谢：
0: 兔崽子跑了，陈老，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我们大风厂早就灰飞烟灭了。
1: 陈岩石说：
0: 也不能这么讲，政府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郑石人，你可答应我呀，千万别让咱工人冲出厂门，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更不能发生恶性事件。陈老，我保证，我保证。
1: 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6日傍晚，郑西坡照例去光明湖边走走，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的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但9月16那天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天气不好，厚厚的云层遮挡住所有的光线。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头往回走的时候，老板蔡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下了。蔡成功借着夜幕做贼似的从侧门溜进了工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见了失踪许久的老板，产生了兴奋和冲动。王文革一把揪住老板的衣领，将蔡成功拎了起来。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来了，纷纷赶过来围绕住蔡成功，七嘴八舌的吵：
0: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你跑能跑到天边去？
1: 蔡成功辩解着：
0: 我没跑，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哎，我都把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一个叫胡亮平的侦查处长亲自审了案件。你见鬼去吧，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钱呢？把钱分给我们啥都好说，你要是敢独吞，就把你扔在壕沟里埋了。哎，同志们，同事们，股权不是卖，是质押。哎呀，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们被山水集团骗了，被高小琴耍了，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
1: 没有人相信蔡老板，性急的人开始推推搡搡，蔡成功的脚下一绊，摔了个大马趴，额头磕在了台阶上，顿时流出了很多的血。正在此时，郑西坡散步回来，急忙阻止住工人。郑西坡说：

0: 我为蔡老板担保，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郑西坡又责备蔡成功，这黑灯瞎火的，你突然回厂干嘛呀？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支票。尤会计呢？我来给尤会计送支票，这不是又钻窟窿打洞弄了点钱吗？给大家发点补贴，我不能亏了护厂的兄弟呀。工人们这才有些感动了。王文革接过支票说，
1: 我去找尤会计，你就别用脏手捂着了，小心感染。
0: 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蔡成功头上的伤口，吓了一跳，伤口像一张小孩嘴似的，血淋淋地张着。他赶紧扶住了蔡成功，
1: 哎呀，这伤得不轻啊，得缝几针，走吧，我陪你上医院。
0: 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转着圈的作揖，叮嘱大家，
1: 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守好场子呀，这是咱们的场，我这儿全拜托你们了。
0: 应该说，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对待工人却也厚道，工资奖金都很少拖延。当初国有企业搞改革，抓大放小，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政府主动出让股权。蔡成功承包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就买下 51% 的股权。今天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这厂既是工人的，也是他的。郑西坡如果知道后面的事情，肯定会为自己送老板去医院而后悔不已。拆迁队就在此时发动了总攻。程小虎在大丰厂也有卧底，刚才工人们围攻蔡成功让他受伤的一幕被程小虎实时掌握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程小虎靠拆迁起家，经验丰富，心狠手辣，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这次拆大丰厂，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又有政府撑腰，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期限，离高小琴规定的时间只剩三天了，今天晚上必须拿下大丰厂。程小虎很有心机，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为了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然后养精蓄锐，精心准备。程小虎把手下三个中队长叫来，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二中队换上警服，出动警车，在夜色掩护下再次冒充警察。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推土机、铲车等大型机械一应俱全。行动前，程小虎向队长们交代得很清楚，这一战役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那也不要怕，但有一个原则必须记住，不能死一个人。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拆迁队出发了，他们像一股暗涌一般，悄悄地逼近了大丰服装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了敌情，他招呼王文革上来，无需望远镜，王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的机械，心里暗想，坏了，这真是拆迁总攻了。他就炸雷一般的吼着，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声尖利地响起来，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

0: 力，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他们激动紧张，好像是一群疯子。郑西坡不在现场，王文革只好和几个骨干仓促商量，看来这一次不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所谓最后的霹雳手段，就是点燃汽油，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在王文革的指挥下，护场队骨干们把排在墙边的汽油桶全都滚了过来，一股脑将汽油注入战壕，顿时场院里弥漫开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儿。这个怪异的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有人担心，哎，王文革，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王文革说，烧死了活该，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他们要往火里冲我们有啥办法？许多人也跟着王文革应和着，有人建议，王文革，赶快给郑西坡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这种紧张时刻，大风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文革掏出手机，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手机竟然断线了。王文革着急地对着断线的手机喊着，他们进攻了，我可要点火了，师傅，你说话呀。可怎么喊都没有答应，各种大型机械轰轰隆隆地朝着大风厂门前压过来，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跳下来，打手们穿着一色黑衣黑裤，提着尺把长的西瓜刀往前冲。在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工厂大门轰然倒塌了，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咚咚的响声，墙体在响声中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垮塌。王文革擎着打火机的大手在颤抖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让这条铁汉额头上滚下了黄豆大的汗珠，他另一只手还在按着手机，嘴里边还嘟囔着，师傅，郑师傅，你倒是接电话呀。郑西坡没法接电话，他的手机被抢走了。送蔡成功到医院之后，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经过废墟时，出租车司机看到前方混乱不肯走了，他只好走路回厂。可忽然间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扭住了他的胳膊，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到常小虎面前。常小虎和他握手，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氏人吧？好，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郑西坡神情严肃地说着，常总，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放我回厂，否则接下来的局面没法收拾，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厂里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
1: 常小虎一愣，
0: 郑师人，你可别诈我。郑西坡急眼了，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厂子里有一个自备汽油库，专为运输车队加油的，工人战场之后，正是为了防备今天才一直保持满库。常小虎愣住了，他是理智的人，不敢冒过大的风险。片刻，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全都给我停下。郑西坡不知道厂内的现场状况，急得脑袋嗡嗡的响，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真把汽油给点着了。王文革跟过他几年，算得上正经徒弟，人品不错，就是性子急。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徒弟家里穷，老婆闹离婚，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家太重要了。孩子小，要上学，房子破，想有个新家。老婆也因为股权这点希望，没有最后绝情离去。其他的护厂工人情况也差不多，穷人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所以，谁要想拿走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跟谁拼命。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地告诫徒弟，千万别去点火。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倒塌了，铁门被推土机的履带压扁了，他仍然没点火。打火机捏在手里，被汗水浸透，胳膊抖得不行，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他耳边响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点火，包括你。忽然，推土机、铲车都停住了，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的对峙。尤会计喜欢玩手机拍摄，发微信、微博什么的。冲突发生之后，他一直在忙碌着。见到大型机械在面前停住，他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错觉，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就对王文革说：“瞧，他们害怕了吧？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王文革虽说不信尤会计那一套，但是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就把手上的打火机装回了一袋，还甩了甩酸痛的手臂。师父郑西坡说的没错，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意外就是意外，谁能躲得了意外呢？就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护厂队员刘三毛因为过于紧张，偷偷地抽了一根烟。推土机停止进攻，他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把烟头弹了出去。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汽油浸透了土地，三毛脚下的大火骤然而起，他嚎叫着一头跌入了壕沟，被当场烧死，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一些靠得较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惨叫着四处奔逃。推土机内的驾驶员被大火逼着弃车而去，王文革带领厂队员们灭火，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厂区四外弥漫着焦糊味，油烟刺鼻，催人下泪。火舌舔舐着夜空，翻卷摇曳，炙热烤人，像是一群冲出了囚笼的暴烈猛兽。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听弹琴是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的作品，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听弹琴，刘长卿。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刘长卿，约公元726至786年，字文房，汉族，宣城人，今属安徽，唐代诗人，后迁居洛阳，河间为其郡望，今属河北。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肃宗至德中官监察御史，后为常州县尉，因事下狱，贬南八位。代宗大历中任转御史判官，知淮西鄂越转运流后，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年间，关中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刘长卿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作品有集，称刘随州集，唐诗汇评称十卷，唐诗大词典修订本称11卷，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通行于世。有关刘长卿长卿读音的考证文字，古代近现历代先贤有用古人的名或字给自己孩子起名的风俗。刘长卿的名当有关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

和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云：“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彭州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蔺相如是赵惠文王之相，而相又是百官之长，故司马相如又取字为长卿。百官之长的长亦是读长。另从古人的字也能旁证其名。刘长卿字文房，梁书江德传载，建安王为雍州刺史，以江阁、江官兄弟二人为记事参军，掌文书。当时著名诗人任房于是写信对江阁说：“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亲昆季，可谓御二龙于长途，乘麒麟于千里。”北史柳庆传亦载：“尚书苏绰谓柳庆曰，相公秉人鬼物，君指点文房，一致此表以隔前壁。”后世遂以文房欲称掌管皇帝制诏事诏，或是负责帮助高级官员起草命令文书之官职。刘长卿以字文房对应名长卿，因此刘长卿之长字的读音基本可确定。注释：伶伶，形容清凉清淡，也形容声音清悦。丝，又作弦。松风，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凄凉，琴曲中有风入松的调名。译文：七弦琴上弹奏出清幽琴声，静听就像寒风吹入松林般凄清。虽我十分喜爱古老曲调，但今人弹奏的已不多。赏析：诗的题目又作弹琴，从诗中静听二字细品，题目已有听字为妥。诗中描写弹琴人高超的琴艺，不为人所重视，对世人不爱高雅古乐感叹不已，流露出淡淡感伤，以此来抒发怀才不遇世少之音。前两句描摹音乐境界，后两句抒发情怀。全诗从对琴声的赞美转而对时尚感叹，流露出诗人孤高自赏、不同凡俗、稀有之音的情操。古诗词中所写的琴多指古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由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做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伶伶，形容琴声清悦，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神态，可见琴声之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伶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宴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由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唤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莫如松风的琴声虽美，如今毕竟成了古调，又有几人能怀着高雅情致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自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进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者的稀少，有人以此二句为今人

0: 好趋时尚，不谈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轻财惯世，一生两遭牵斥，有满腹的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他的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之一中的幽情诗曰：月色满轩白，琴声一夜阑，流流青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其中四句就是这首听琴绝句，所贵知音难也正是诗的题旨所在。苏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之非诗人。意思是写诗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的外向特征上，就一定不是好的优秀的诗人。诗咏听琴，诗人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听弹琴，刘长卿。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1: 唐代诗人李白在月夜听人弹琴，写下一首千古名作，引起了千年的共鸣。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诗便是李白的一首千古名作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2: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作者唐代李白。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跳，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清静的夜里，坐在明月下，听着幽人卢先生弹奏起古琴，忽然听到悲风的曲调，又好像是寒松的声音。白雪的指法使您纤手忙乱，绿水的音节确实让人养性清新。可惜钟子期早已死去，世上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知音。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一幅夜里闲坐，明月当空，静听幽人弹素琴的落寞景致，为下文的世上无知音的孤寂惆怅之情做铺垫埋伏笔。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用借喻手法，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渲染悲凉的氛围，把加深悲愁的情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用拟人手法，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便于作者尽情发挥，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把作者知音难觅的孤寂真实情感融入诗中，进而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借用的是钟子期俞伯牙的典故《玉戟》，紧扣上文，首尾呼应，使结构更为严谨，表达出诗人知音难觅的孤寂落寞的情感。诗中的悲风、寒松、白雪、绿水都是古曲名，一再描写隐士卢子顺弹琴的高超艺术水平，进而发出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的感叹。这首诗借写听幽人弹琴以慨叹世上无知音，思想情绪未免有些消极，但其中也必然包含着诗人一生坎坷历尽艰难的辛酸痛苦。一首诗中列出四首琴曲名来，可见李白对琴道是很熟悉的， 其中写绿水时，其言作用可以清虚心，这是李白的一个重要音乐观点。其所以如此，恐怕与李白多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从写作上看，首写弹琴，中写琴曲，末写慨叹。在写琴曲时，诗人以寒松吟比悲风，虽然是以琴曲比琴曲，却又使人能从曲名上想到他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悲与寒皆冷色字，感情色彩是一致的，风与松皆使人想到松涛，并进而想到乐音的特色。琴曲有风入松，传为嵇康所作，风和松相连，可使人想起这一琴曲，可见诗人的比喻是如何的贴切。再者，白雪乱纤手一句，诗人不仅一乱子写出了弹琴动作特点，而且从白雪还可以使人想到纤手的白嫩，这样的配词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月夜听卢子顺弹琴，作者唐代李白。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
1: 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笔下的一首送别诗，虽然写得深沉，却精美如画。下面就来欣赏他的这首《送灵澈上人》。
2: 《送灵澈上人》，作者唐代刘长卿。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鹤唳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遥望苍苍山林中的竹林寺，远远传来报时的钟响声。他戴着斗笠，身披斜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渐行渐远。这首诗是作者写傍晚时分送灵澈返回竹林寺的途中所见所感。灵澈上人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的诗僧，俗姓杨，字元登，会稽人，在会稽云门山云门寺出家。诗中的竹林寺在润州，是灵澈此次游方歇宿的寺院。这首诗极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两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鹤唳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写灵澈辞别归去的情景。灵澈带着斗笠，披带斜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走越远。青山即用首句的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别出心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

0: 诗人对林彻的真挚的情谊，也表现出林彻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是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张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画外诗人的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怒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林彻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孺殊途，而由于趋归一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18世纪法国狄德罗评话时说过，凡是赋予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赋予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刘长卿和林彻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是公元769到770年之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从贬谪南巴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林彻此时失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之后将返回浙江。一个是宦途失意客，一个是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境。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林彻上人，作者唐代刘长卿。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鹤唳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7集。
3: 第27集，江湖侠客朱二星与弟子李法实瞧着这悲壮的祭奠场面，悲愤交加。他俩自打结识义士陈长喜以来，就为他的铮铮铁骨所敬佩。与他分手以后，两人就四处奔走，聚集人马，意图揭竿而起。这光景传来了义士们殉难的消息，朱二星立马遣散了聚集起来的义士，他不能让他们像陈长喜一样白白送死。朱二星与李法实立于虹桥上，面对汴河三鞠躬。这个血的教训使朱二星醒了头脑，长了见识，他要与弟子李法实继续行走江湖，见机行事，暂避风头，意图东山再起。义士陈昌喜的妻子玉莲与儿子山虎跪于桥栏杆边，一边焚烧纸钱，一边哭泣。他有气无力地哭得声音都嘶哑了，战战兢兢地长跪不起。山虎磕了一个响头，额头上磕出一块红。

0: 成印子。阮武抛罢黄表纸与吃食，走到玉莲身边，扶起玉莲与珊瑚。这时江湖侠客竹耳星与弟子李法师走过来，梅氏造车铺的梅波汉、梅波伦兄弟俩与徒弟阮龙走过来。阮武向几个人打了声招呼，指着玉莲说道：
1: 他就是陈长喜的妻子玉莲，这是长喜的儿子珊瑚。
0: 几个人不禁潸然泪下。阮武说道：
1: 法师表弟，你与卓大侠跟掌柜的一块去脚店等咱，咱送他母子二人回家，去去就来。
0: 说罢扶着玉莲慢慢步下红桥而去，其他几个人跟随脚店掌柜梅博士向脚店走去。月末过了两个时辰，红桥上祭奠的人们渐渐离去，桥上留下一片灰烬与纸屑，散发出浓厚的香火气味。金明与王冲两人双手扶着桥栏杆，怔怔地瞧着河中飘荡的片片纸屑，心里升腾起无限的惆怅与悲哀。金明对王冲说道：
2: 咱俩犯了弥天大罪呀，真不该鼓捣陈长喜去聚集人马起事，招致今日惨烈。
1: 哎，这是天命注定，怪不得咱俩。就是咱俩不鼓捣他起事，以他的本性而定，他迟早还是要遭殃。
2: 这可是前车之鉴呢，咱俩也得小心才是，走官道方为上策。明日咱俩就协同咱的好友杜诗成去小韩庄，面见新科状元韩世渠的弟弟韩世平，来个曲径通幽，你看可行？
1: 哈，咱俩已在杜府逍遥了这长时日，也该启程了。
0: 说罢两人步下红桥而去。却说阮武送玉莲母子二人回到十字南街家中安顿妥帖，便匆忙赶回了脚店。只见掌柜梅博士正陪着江湖侠客竹耳星与弟子李法师，还有梅博士的两个堂弟梅博汉、梅博伦与徒弟阮龙一起吃酒拉家常。阮武入席把盏斟酒，兴头上李法师说道：
3: 阮武、阮龙两个表哥，你俩真有福气啊，寻了两家豪主，无忧无虑当差，敞开肚皮吃酒，月月有工钱，日日见世面，多好啊。
1: 掌柜的抬举咱，才要尽心尽力去当差，天地良心要对得起掌柜的。法师表弟，你与卓大侠日后多来脚店与咱聚聚，可别把咱给忘了。
2: 嗨，阮武是个忠心事主的好伙计，咱日后还要成全他嘞。
1: 谢谢掌柜的恩典。
4: 二位师父手把手的教咱学艺，咱要是能挣碗饭吃了，定当报恩。
1: 阮龙能吃苦耐劳，心眼活泛，是块好料子，将来定能学成好把式。
0: 几个人吃得酒醉饭饱，方才收场散去。清明与王冲协同好友杜诗成一行三人各骑一匹枣红马，慢悠悠地走过红桥码头闹市区，越过熙熙攘攘的红桥，进入汴河北岸畔，沿着一条通往乡村的土大路向北而去。微风轻拂，阳光和煦，春光明媚，莺歌燕舞，三人乘马心情格外爽快，颇有踏青游春的情致。他们环视着阡陌纵横的原野，说不尽大自然的美妙，贪婪地沐浴着这无限春光，道不完天和地的恩赐。原野上一块块肥田沃土间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像绿色的地毯一展平阳，春风拂来，绿波荡漾，萋萋芳草覆盖了田间小路、田埂，草丛中冒出几株粉红色的无名野花。放牛郎牵着黄牛在田埂上啃露水草，贪青的牛嘴

0: 望着绿油油的麦苗，嘿嘿地笑了。他蹲下，爱怜地抚摸着麦苗，像抚摸儿子的头发一样爱不释手。在这春意盎然的早晨，从一个个村庄里陆续地走出来三三两两的农夫，扛着锄头，挑着簸箕一样的粪箕子，朝田野走去。田野上人头星星点点，一片春忙景象。村庄里冒出了缕缕炊烟，不时地传来鸡鸣狗吠声，在通往乡村的条条土路上，不时地出现牛车马车、人推独轮车，咿咿呀呀的车轮声浸润在滚滚春潮中。这些车辆以礼而行，去何市或汴京城里装载各自的营生。杜诗成瞧着原野上的绿色春景，不禁感叹道：
1: 哎呀，农心伤父呀，
2: 无际原野荡绿波，锄禾沾露湿衣裳，农夫盼望好年景，不消野菜度饥荒。
3: 哎，可惜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了，有利于农耕的方田均税法不再通行了，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日剩一日，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啊。
0: 金明、王冲、杜诗成一行三人骑在马上，边走边聊。杜诗成说道：
3: 哎，咱们快去小韩庄。
0: 说着三人打马飞奔而去，不消半个时辰的路程，便瞧见了小韩庄。三人骑马到了村头，遂翻身下马，牵马朝庄里走去，在庄北头的一栋茅屋场上停下了。杜诗成喊道：
4: 诗平兄弟，诗平兄弟。
0: 喊了两声没人应，茅屋里走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拄着一根柴棍子，穿着破衣烂衫，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灰暗无光。杜诗成走进老太太身旁，一股酸臭扑面而来，杜诗成恶心的差点呕吐出来，强咬牙关挺住了，于是说道：
3: 大娘，咱是你的女婿杜诗成啊，你老花眼不认得咱了？
0: 此时老太太方才睁开老花眼瞧着杜诗成，牙不关风，吞吞吐吐地说道：
5: 是诗成啊，今儿个是啥风把你吹到这叫花子门口来了？你怕沾了这穷腥气，几年都不回来一回，咱没有你这个女婿，你走吧。
0: 说罢愤然转过脸去，口中絮絮叨叨。杜诗成吃了闭门羹，心里老大的不快，忍气吞声地说道：
3: 大娘，咱与朋友专门来瞧你老人家，你养了个状元儿子，光宗耀祖嘞。
5: 是娶他考上了状元，名声好听，咱这家里还不是个穷摊子，有啥祖嘞？
0: 金明、王冲万万没有料到，新科状元韩世渠的家境竟是如此贫寒，破败不堪。更无法想象韩世渠当初是怎样在这不避风雨的破茅屋里读书的。金明不禁感叹道：
2: 自古状元出寒门，诗成仁兄，依咱之见，不如把这破烂茅屋拆了，建栋新房，以解除世渠状元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于朝廷理事，岂不美哉？
3: 是该改换门庭了。
2: 诗成仁兄，建房所需银两由你先垫付着，日后咱再奉还于你，你看可成？
0: 杜诗成把手一扰说道：
3: 嘿，金大人，这建房所需银两由咱一人承担就行了，哪还用得着你破费呀？

0: 咱是韩家的女婿呀、啊，正该有此，这正是撒米施恩于鸡，下蛋谢恩于主，好兆头，好兆头啊！
1: 几个人哈哈大笑，这光景，韩世平扛着锄头，上身穿一件破烂短衫，下身穿一条补丁黑裤，脚穿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烂鞋头，踏踏朝屋场上走来。他一眼瞧见了屋场上的杜诗成，气不打一处来，走到杜诗成身边，将锄头往地上一杵，气冲冲地说道：
2: 杜诗成，你咋今日上门来了？你瞧不起咱这门穷亲戚，咱也不认你这个阔少爷，你走吧。
1: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杜诗成无言以对，难堪之极。他想着来此肩负重任，于是忍气吞声，陪着笑脸说道：
0: 哎，世平弟，你误会咱了，不是你这个姐夫哥不来走亲戚，咱实在是忙得脱不开身呐。日后咱与你姐多回来几趟看望老娘就行了。金大人与王大人是咱的朋友，特陪咱一起来此拜访。世平弟，快去搬凳让客人坐呀。
1: 韩世平气呼呼地立在那儿不动弹，老太太瞧着过意不去，说道：
3: 世平，快进屋搬凳去，别与客人过不去。
1: 韩世平听母亲发话，乖乖进屋搬出来几个凳子，让金明、王冲、杜诗成坐下了。金明说道：
4: 世平兄弟，你坐下，咱有话对你说。
1: 韩世平坐下说道：
2: 金大人，有啥事你就吩咐，咱听着。
4: 哈，世平兄弟，你是状元之家，门楣光耀，来日客人迎门，说话办事可得体面些才是。刚才咱们三人合计了一下，想把你这旧屋拆了，建栋四合院，所需银两由咱三人承担，你看可行？
1: 韩世平听言，脑袋嗡的作响，他不敢相信会有这般好事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来。细一想，他们是冲着新科状元他哥而来的。想当初，他哥韩世渠没有登科及第时，谁登他家的门槛子？连他的姐夫哥杜诗成也不常来，差点忘了这门穷亲戚。现在杜诗成与他的两个朋友来了，说不定他们有啥事有求他哥，不然咋会平白无故的大发慈悲要给他家建新房？建房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可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大事情，许多庄户人家几辈人也挣不下一座新房，更别说四合院了。这小韩庄二十几户庄户人家，细细数来，住青砖瓦房的就那么两三户，其他庄户人家都住着乱蓬蓬的茅草屋。韩世平家的破败状况马上就要改头换面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脸上却装得非常平稳，说道：
2: 劳驾你们几位费心了，咱是个庄户人，没法酬谢你们，来日啊，由咱哥报答你们的恩情。
0: 嘿嘿，世平弟，这就对喽。房屋说建就建，你呀、啊，明日就请工匠来动工拆房，买建筑材料。咱们几个在这庄里转悠转悠，你有啥难处，只管说来就是了。
1: 说着，卸下肩上的搭链，说道：
0: 来，世平弟啊，这是500两银子，你先用着，咱身上还带有交子纸钱，随时给你用，你呀、啊、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
1: 韩世平接过沉甸甸的搭链，掏出几锭银子，在附近的集市上打酒弄菜去了。金明、王冲、杜诗成请一个庄户人家照料马儿，三人在小韩庄转悠着，走进一栋低矮的茅草屋，一股煤气扑面而来。

0: 三人捂了捂鼻子，还是硬着头皮与屋里的汉子搭了腔。汉子韩愣子见进来三个气派的官人，连忙搬凳让客人坐下，说道：
1: 几位官人，咱有闲工夫到这茅屋陋室里来坐坐。
2: 嗨，咱们是世平家的亲戚朋友，顺便在庄里走走。请问主人，日子过得还顺心吧？
1: 哎，庄户人家的日子过得揪心嘞。先前交纳赋税按田亩，施下按人头与田亩均摊赋税，百姓也就遭殃了。咋说呢，地主豪绅官僚大量挤占土地，隐瞒不报，逃漏赋税，把赋税栽到庄户头上，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眼下青黄不接，咱家已揭不开锅了，没法子，只有卖青苗卖地。刘财主一会儿啊就来咱家写地契了。
0: 说罢长叹一声，一巴掌拍在脑门上。这光景，地主刘百万穿着黑袍子，戴着瓜皮帽，腋窝下夹着个算盘，大摇大摆地躲进了茅屋。进了几个气派的官人，嬉笑一声，点头哈腰地说道：
3: 几位官人稀客呀。
0: 几个人默不作声。韩愣子说道：
1: 东家，这几位官人是状元家的客人，来这串门子，不碍事儿，你就写地契吧。
3: 愣子，这可是你心甘情愿的，这白纸黑字儿一写可就不许反悔了。
1: 东家，你给咱救急，咱谢你还来不及了，咋会反悔来？你就快写地契吧，咱等你下锅来。
0: 于是地主刘百万磨墨展纸，挥笔写下了地契，遂拿出红色盒子递给了韩愣子。韩愣子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朝印色盒里蘸了蘸，手指颤抖，在即将与地契上按下手印的瞬间，泪水刷得模糊了眼睛。朦胧间，好像那张地契变成了一条抬头张口吐剑的毒蛇，即将咬着他的手指头，赶忙缩手。接着他的二拇指又朝地契上伸了一下，在即将按下手印的那一刹那，似乎手指真的被蛇咬了，十指连心，顿感钻心的疼痛。于是将二拇指伸进嘴里吸了吸，似乎吸出毒液来，啪的吐出一口唾沫来。他瞪眼瞧着地契，怀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心情，一咬牙于地契上按下一个重重的手印。地主刘百万瞪眼瞧着地契上的手印，喜眉笑眼地掏出一锭银子，啪地搁于桌上，说道：
3: 愣子，拿去买米下锅吧。
0: 韩愣子瞧着银子，心里顿起无限的惆怅与悲哀，一亩地连青苗只卖了一锭银子，这锭银子买米吃光了，还拿啥活命嘞？他禁不住泪水扑簌簌往下落。刘百万说道：
3: 愣子，不就是卖了块地吗？咋跟吊丧似的，真没出息。你想种地了，咱再租给你，只要肯交租子就行。
0: 说着便与在座的三人打了声招呼，抬脚便走。刚迈出门槛，只听得金明不温不火地说道：
4: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

10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

哎，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

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
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

0: 家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九集《奴隶为相》。
2: 奴隶为相，盘庚以后，商朝又传了三个王，这第三个王便是武丁。武丁性格内向，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说的话做的事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连父亲都觉得他有些怪异，常常要责怪他。武丁的父亲是商王小乙，看问题有些主观片面，有时做出的决定让人莫名其妙。小乙在位时不喜欢武丁的性格，越看他越不顺眼，后来干脆把他赶出王宫，让他住到乡下去。武丁在乡下住了多年，从不摆王子的架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掌握了不少知识，结交了许多下层的平民百姓，还跟一些奴隶交上了朋友。小乙去世后，武丁登基，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却找不到一个贤臣来辅佐自己。因此武丁心情苦闷，郁郁寡欢，成天紧锁着眉头。在父亲小乙去世后居丧的三年中，武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就像个哑巴。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突然得了一种不会说话的怪病才不与人交谈的。一天武丁突然说话了，他说他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了一位贤臣， 上朝时，武丁把梦中所见的贤臣的形象刻画在一块木板上，命令群臣立即去寻访。这还是武丁自父王去世三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群臣接受了武丁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后，把都城找遍了，连这位贤臣的影子都没有。大家又分头到全国各地去找，还是没一点线索。群臣完不成君王交办的任务，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大臣脑子比较灵活，想起什么似的对大家说，国君画了贤臣的图像，让我们去寻访。我们只想到国君要见的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寻访的重点是各地上层人士，不太留意平民百姓，更把奴隶给疏忽了。请诸位想一想，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身穿破烂的衣服，胳膊上套着绳索，会不会是个奴隶呢？对呀，你这话很有道理。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说不定真是个奴隶。有人马上附和着说，但也有人反对。国君要召的是贤臣，怎么可能是低贱的奴隶？虽然群臣意见不统一，但寻找的范围还是扩大了。大家对所有的线索都不敢错过。大家找了好久，终于在北海今山西平陆东面的富岩发现一个名叫月的奴隶，面容、身材和服饰都像国君所画的那个人。他身穿一件粗麻布衣服，胳膊上也套着绳索，背有点驼，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露出智慧和才华。当时富岩这地方刚经过洪水泛滥，道路被冲坏，房屋被冲毁，月正和一批奴隶一起在那里修路筑墙。找到月的那些大臣高兴极了，赶紧把他带入宫中。武丁一见月，就说他和梦中所见到的天帝推荐给自己的贤臣一模一样，便很有兴致地马上和他交谈起来。这个奴隶见到武丁，态度沉着稳重，侃侃而谈，显出他是一个学问渊博、胸襟开阔的人。他的才能非常契合武丁的心意，武丁便向百官宣布任命月为左相。由于他来自富岩这个地方，便以富为姓，称他为富月。富月做了左相后，没有辜负武丁的期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武丁实现了振兴商朝的理想。奴隶出身的富月一跃为相，充满了神秘色彩。武丁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贤臣，下令群臣按图索骥去寻找，结果在富岩找到一个面容、身材、服饰和才能都与梦境完全吻合的人。天下真有这种巧合吗？可以这样认为，富月是武丁被流放乡下时结识的一个出身卑微的至交。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即使贵为国君的武丁，要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武丁用梦中见到天帝给自己推荐贤臣为借口，把奴隶出身的傅岳推上了宰相的重要岗位。在那个崇尚迷信的时代，那些奴隶主贵族即使对国君的这一决定不满，也不敢违背天意。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十江上钓鱼》。
3: 江上钓鱼。武丁以后，又传了六个王，就是文丁。文丁时，商朝西边的一个属国周逐渐的强大起来了。周人原来是尧舜时代有台氏部落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后稷在尧舜时曾经当过农官，为原始部落从游猎到农耕的发展做过重大的贡献。为了寻找适合于耕种的肥沃的土地，这个部落曾经数次迁徙。他们先迁到了边地，也就是 现在的陕西旬邑附近，300多年后又迁到了齐地，也就是现在陕西的岐山脚下。他们这时的首领叫古胆甫，他率领部族人在西岐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拓疆土，使周部落兴旺起来。到了古胆甫的儿子季历的时候，已经使周成了商朝西部的强国。文丁见周国的强大已经构成了威胁，就设计把季历骗到商都，将他杀害了。季历的儿子季昌继承了周的王位。季昌后来呢，人们又叫做姬昌，继续在周励精图治。他禁止国人喝酒，禁止贵族打猎，奖励生产，发展人口，一心要使国家更加强盛起来，以报杀父之仇，灭掉商朝。再说商王文丁只执政了3年便病死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很有作为，他花9年的时间稳定了商朝的西北两边，又亲自率军征服了东夷。为了防止东夷再起，他又在商都东面的墨水边的朝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的淇县，建立了陪都。帝乙死后，他的儿子辛继位，辛又叫做纣，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纣王人很聪明英武，但是由于帝乙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政权，因此啊，他整天无所事事，不但变着法子穷奢极欲，那帝王家公子哥的独断蛮横和残暴的性格也愈演愈烈。他花7年的时间动用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和工匠，把朝歌建成了他的游乐园。他在那里建了高千尺的露台，供他和妃嫔们观赏美景。在朝歌边上的巨桥设立大仓库，以存放从全国搜刮来的粮食和珠宝。在沙丘建立苑囿，在里面种奇花异卉，养珍禽异兽，供他欣赏打猎。他还命令四方诸侯选送许多美女入宫，在宫内用酒做池塘，把肉挂在树上，称作酒池肉林，供他和宠妃妲己玩乐。他还设立了一种叫做炮烙的刑罚，把反对他或者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绑在用火烧红了的铜柱子上烤死。纣王如此荒淫残暴，一些正直的朝臣自然会加以劝谏，有的蜀国诸侯也会流露出不满和离心的倾向。纣王于是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他逼死了德高望重的老臣商容，又用他的祖父文丁的老办法骗来了九侯、鄂侯和西伯姬昌三个实力最强大的诸侯，找了个借口把九侯施以海刑剁成了肉酱，把鄂侯杀死以后做成了肉脯，把姬昌囚禁在淤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阴北。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带了许多礼物赶到朝歌求情，想请求纣王释放父亲。纣王下令也将他剁成了肉酱，并且命令使者送到牢里让姬昌吃。姬昌忍着巨大的悲愤，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了儿子的肉酱，并且在监狱中整天安静地弹琴算卦，闭门思过，毫无怨言。纣王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周国又向纣王送去了许多宝物美女，才将姬昌赎了回去。姬昌回到西岐后，立刻扩充兵马准备复仇，但是他感到自己的身边虽有散宜生、南宫氏等文臣武将和儿子姬发的协助，但是仍然缺少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帮助他运筹帷幄。姬昌真是求贤若渴，他日夜思念着，不知道哪里去寻觅这样的人才。他想到自己的祖父古胆甫在世的时候就曾经盼望着要物色这种人才，但终究没有如愿，真是人才难得呀。一天，姬昌带着随从来到渭水附近的溪边打猎，他忽然看见岸边有一个老人在钓鱼。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而且离开水面足足有2-3尺，可是老人却钓得那么专心。 岸上有这么多打猎的人马经过，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觉察。姬昌心中一动，觉得此人

很不一般，于是便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攀谈才知道，老人对纣王的暴政和当前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个难得的政治军事都十分精通的全才。姬昌高兴极了，他对随同一起出来的大夫散宜生说，这位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太公曾经盼望要得到的人才呀，因此以后就有人把这位老人叫做太公望。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因为他祖先的封地在吕，因此呢也叫吕尚，而从此以后民间又习惯把他叫做姜太公。却说姜太公追随周王姬昌以后，立刻出主意让他不要急于去进攻商朝，而是先训练兵马攻灭西戎，在现在的陕西凤翔西部和密须在现在的甘肃灵台西部，巩固自己的后方，在暗中派遣使臣鼓励东夷造反，以吸引商朝的注意力和军力。这个目的达到以后，姜子牙又趁纣王的军队正在全力对付东夷之际，带兵东进，攻下了周朝和商朝之间的崇国，把崇国的都城改名为封京，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丰水，并且在这里呢修缮了城墙，建立了宗庙，扩建了王室。这样周国的力量就直接逼近商朝了。由于纣王的昏庸无道，各方的诸侯纷纷归属周国，愿意和周王一同反抗商朝，

0: 周军正在前进，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愚老头，便不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把他们拉开，以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周军于当年的年底来到了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抵达孟津。四方诸侯闻讯，也纷纷带了军队赶到孟津和周军会师。第二年年初，周军的五万精兵与号称800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淇县。周武王在牧野和各路的诸侯誓师，在誓师大会上，武王隶属了纣王的暴政和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讨伐，同时规定了作战的纪律，不准抢劫骚扰百姓，不许杀害俘虏，勇敢杀敌者有奖，临阵脱逃或者后退者处死。誓师以后，讨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个时候纣王才慌了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是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的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70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两军虽然在数量上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10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70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当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个时候还耍小聪明，他让俘虏和奴隶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当中的奴隶和俘虏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杀向了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反身逃进了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经潮水般的冲了进来。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了露台上点火自焚而死，商朝就此灭亡。周武王灭纣以后，在离封京25里外的风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都，定名为镐京，在现在的陕西西安，宣布自己为天子，并尊他的祖宗古胆公为太王，祖父季历为王季，父亲西伯昌为文王，从此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集《周公辅助成王》。
0: 周公辅助成王，周武王攻下朝歌，灭掉商朝以后，为了稳定大局，曾经采取了一个怀柔措施，他没有杀死纣王的儿子武庚，而是封他为殷侯，仍旧让他管理殷都朝歌的政务。与此同时，武王又派自己的三个亲兄弟姬显、姬度和姬楚在殷都周围建立封国，以监视武庚。因为兄弟三人的封国分别在管地、蔡地和霍地，所以以后武王的儿子成王即位，便称这个三人为管叔、蔡叔和霍叔。但是武王的这个措施只是在表面上稳定了局面，而实际上商朝的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仍旧在蠢蠢欲动，想伺机反扑。而更加重要的是，几百年的商朝统治留在了百姓的观念当中，总觉得他是正统。果然不久便传来了那两个曾经出面阻止武王伐纣的愚老头伯夷和叔齐在首阳山上饿死的消息。饿死两个愚老头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民间却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说

这两个人是为了抗议武王的违逆行为而发誓不食周粟，而逃到了首阳山上烤挖野菜充饥，到了冬天才活活饿死的。那么这个首阳山呢，在山西的永济的西南。甚至还有人特地写了一首名叫做《采薇》的诗，称颂他们的美德。这就说明百姓的人心还没有完全的归向周朝。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武王食不甘味，夜不能眠。他将最亲信的大臣周公旦、太公望、韶公等召集来商量计策。太公望主张向各地派出军队，韶公呢主张要施仁政。最后周公旦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在朝歌腹地设立监国的做法扩大开来，由武王分封周王室的亲属和在灭商作战当中可靠的功臣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诸侯国的政务和军事由诸侯自己管理，但是他们必须得服从天子的号令，并且定期向天子纳贡。武王采纳了周公的这个建议，于是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从武王到以后的成王，总共大约分封了70多个诸侯国。这种大规模分封和建立诸侯国的做法在历史上便称为封建。武王还没有完成封建诸侯国的事情便病故了。实际上西周建国以后他也只统治了两年。按照武王的临终嘱托，由他的13岁的儿子姬诵继承天子之位，并由周公旦辅政，也就是代理执政。周公辅政以后，为了稳定局面，使已经封建的诸侯国的统治有章可循，并协调好他们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首先，他废除了从夏商以来一直遗留下来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就是先由兄及弟，然后再传给儿子的办法，改成了直接传位给嫡长子的制度。那么其他的儿子呢，只能分封诸侯。这个制度免去了王室内部许多争权夺利的悲剧的发生，十分有利于巩固统治。其次，周公他又划定了皇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和特权，把他们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个等级层次，并且对他们各自的服饰以及祭祀、会盟、宴饮、朝贡、婚嫁、殡葬时的仪式都做了规定。后来呢，人们把这些统统的称为周礼。这些尊卑有序的周礼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而对于广大的老百姓，也就是庶民，周公呢又制定了很严酷详细的刑律，据说有3000条。后来呢，人们就常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指的周公的这套制度而言的。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倒真是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传说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来报告事情，就连忙把口中的饭菜吐出来，立刻和人交谈。在洗头的时候，临时有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呢，便用手握湿淋淋的头发就起来办公。这就是后来周公吐哺成语的来历。但是周公的做法也招来了一些王室人员的疑忌。首先就是他的哥哥管叔就对他很不满，因为管叔是文王的三儿子，武王是老二，周公是老四，如果按照过去的继承法的，本来可以由他来继承王位，但是周公颁布的新的继承法完全破灭了他的希望。再说武王不让他这个老三，而是委托给了老四当辅政大臣，他心里不服。再加上周公事无巨细，几乎把什么权都握在自己的手里，管叔将心比心，认为他一定是其成王年幼，想将来取而代之。于是他便联络了两个小兄弟蔡叔和霍叔，一面在朝中散布周公独揽大权，马上要发动政变夺取王位的谣言，一方面又和武庚勾结起来，怂恿他起兵反叛，想以此逼周公下台。谣言使太公望和韶公都有点相信了，他们突然提出来要离开镐京到自己的封地去。太公望的封地在齐，韶公的封地在燕，就连刚满15岁的成王呢也半信半疑，急得六神无主了。周公为了制止谣言，稳定大局，一面立刻为成王举行了冠礼仪式，
表示马上可以让他亲政了，一面用非常恳切的态度把手中的行政权托付给了太公和韶公，自己离开了镐京。临走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名叫做《蚩霄》的诗呢，送给了成王。诗中周公把成王比作可爱的小鸟，把自己比作护巢补幼的老鸟，而将五更比作了凶恶的蚩。周公出走以后，果然五更和东夷的一些部落来往密切，蠢蠢欲动了，而作为三个监国的管叔等等却无动于衷。成王得到讯息，这才打消了对周公的怀疑，赶忙和太公、韶公商议，把周公紧急召回来应付眼前危险的局面。再说周公出走以后，其实他也并没有消极，而是在暗中充分掌握了管叔煽动五更组织叛乱的证据。应召回到镐京以后，他便立刻带兵东征，他自己亲自率军讨伐五更，而让太公望率军阻断东夷中的怀疑、徐荣等部落军队对五更的支援。于是周公集中兵力攻下了殷都，杀死了五更，接着又把制造谣言煽动叛乱的管叔斩首，把蔡叔流放，把霍叔贬为平民。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又在镐京西边的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建立了一座都城，名叫成州。因为洛邑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带，便于对中原的控制。与此同时，周公又下令把那些跟随五更闹叛乱的商朝的奴隶主贵族集中到洛邑的附近居住，派军队监管他们，并把他们称为顽民。周公为年幼的成王辅政七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繁荣的周王朝。在周成王20岁的时候，周公就把权力全部移交给他。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0: 轻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

0: 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起跑新学期，曙光正当时，星河县各小学迎来开学季； 8月31日，新河县各小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全县各校师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教育教学工作全面启动。上午7时30

分，曙光小学校门口看到值班教师和安保人员已全部到岗，引导学生封通道有序入校。不少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步入校园，在高年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找到所在班级。教室内新课本已整齐摆放在课桌上，同学们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有序领取教材，翻开崭新的书页，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各班级还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主题，统一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回归课堂学习。曙光小学始建于2017年，现有24个教学班，办学设施完善，师资配备均衡。今年秋季，学校共迎来4个班，约121名一年级新生。新学期各项工作已全面步入正轨。新河县曙光小学校长康小燕说，新学期我们将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双减政策要求，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同时，我们会持续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全力保障每一位孩子在新学期里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新学期承载新目标，常态化教学已全面展开，全校师生精神饱满，课堂秩序井然，校园各项工作运行平稳。新的学期里，曙光小学将持续聚焦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营造安全、有序、健康的成长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9月1日，沈大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1997年9月1日，我国制造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8月29日，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年中国现代五项大众障碍跑分站赛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鸣枪开赛。数百名参赛选手驰骋草原特色赛道，跨越重重障碍，尽情感受障碍跑运动带来的竞技魅力。8月31日，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并举行总结表彰活动。凭借新颖的数字化展陈设计、丰富的文旅产业成果展示，乌兰察布市一举斩获数字应用创新奖和组织风尚奖2项荣誉。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内蒙古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今年1到7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统计显示，1到7月，内蒙古邮政快递业务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1.6亿件，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突破120亿元。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第一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总结验收会议，通报普查工作总体情况。本次普查发现，自治区未计入植物12种，查明了具有亚种、变种、变形的野生植物236种。8月31日，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地级市举办。大赛聚焦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应用，拓展智能装备与制造等领域，最终遴选出前10强项目及8个创新奖项。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8月30日，2026年皮划艇进水世界锦标赛在波兰波兹南落幕，中国队以2金1银2铜收官，其中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乃至亚洲皮艇奥运会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0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4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
各位听众，这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
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尖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

0: 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

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
许

魂，傍晚登上青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青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青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青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青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青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青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青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青卫楼。历经千年，青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

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
以强勇

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木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

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6集。
3: 在屠杀的场地上，两头死狼被挖了出来。这是狼群把马群逼进大泡子的一部分代价。陈震走进一头狼，巴图和沙斯楞正在给条狼扫雪，一边给人们讲解狼的自杀剖腹战。雪地上的这条狼比较苗条，显然是一条母狼，下半身已经被马蹄踢烂，但是还可以看见几个鼓胀的乳房，流出乳液和血液，混成了一粒粒粉红色的冰珠子。毕利格老人说：哎呀，真可怜呐，这条母狼的一窝崽子保准让人给掏了，这母狼就叫来了一大群狼替他们报仇，他自个儿也不想活了。在草原上做什么事都别做绝，兔子急了还咬狼呢，母狼急了能不拼命吗？陈震对几个知青说：哎，史书上记载，草原上的母狼最有母性，他们还收养过不少人的小孩呢。匈奴、高车、突厥的祖先就是狼孩，被母狼收养过。包顺贵打断了他：哎，什么狼孩不狼孩的，狼是吃人的东西还会收养小孩，真个胡说八道吗？人和狼你死我活，就得狠狠地打，斩尽杀绝。掏狼崽是我下的令，从前草原上一年一度的掏狼崽活动确实是减少了狼害的好传统，但是只减少狼害还不行啊，要必须彻底根除狼害，要把全牧场的狼窝统统掏光，让狼报复吧。等我把狼杀干净了，看狼怎么报复。现在我的命令没有收回，等事故处理完了还要继续掏，每两户啊，每两户必须交一窝狼崽皮，完不成任务交大狼皮也行，要不就扣公文。包顺贵在原地给死狼照了几张相，又让人把死狼装车，人们又走向另一条死狼。陈震来草原2年，活狼、死狼、狼皮筒子见过不少，但像脚下这头狼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个头大得近乎于豹子，胸围甚至比豹子还粗还壮。狼身上的血被扫尽，露出灰黄厚密的毛，狼脖狼背上一根根黑色粗壮的狼毫狼鬃从柔软的黄毛中伸出来，像钢针一样尖利挺拔。狼的下半身已被马蹄踢烂，全是血，地上一片血冰。巴图推了一下已经冻在地上的狼，没有动。他擦擦汗说：哎呀，这条狼笨了点，他一定是没有咬准，要是咬准的话，凭他这个头一下子就能豁开马肚子，哎呀，自个儿呢也能掉下来活命，没准啊是哪块骨头卡住了他的牙。 人细细地看了一会儿，蹲下身来，一手拨开狼脖子上的一团血毛，两个手指粗的血洞赫然出现。几个知青都吃了一惊，这种血洞太熟悉了，草原上所有被狼咬死的羊脖子两侧都有两个血洞，一共四个，这是狼的四根牙咬断羊的颈动脉留下的印记。老人说，马没有把这条狼踢死，只是踢成了重伤，这条狼是让吃饱马肉的另一条狼咬死的。包顺贵大骂，这狼简直跟土匪一样狠毒，敢杀山丁。比利格瞪了一眼包顺贵，土匪死了升不了天，狼死能升天，这条狼让马踢破肚子死一下子死不了，活又活不成，这么活着不比死还难受？活狼看着不更难受吗？给他一口让他死个痛快，身子不疼了，魂也归腾格里了。偷狼这么干不是狠毒，是在发善心，是怕死狼落到人的手里受人的侮辱，狼是宁死也不愿受辱的硬汉，头狼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兄弟儿女受辱。你呀、是务农的出身，你们的人里面有几个宁死不降的啊？狼的这个秉性啊，让每个草原老人想一想都要落泪的。乌里吉看包顺贵有些不快，连忙说，你想草原上的狼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啊？很重要的就是头狼会干脆的杀掉重伤兵，可是这样一来呢，也就减轻了狼群的负担，保证了整个队伍的精干快速有力。了解了狼的这个特点，你在跟狼打仗的时候啊，就能把熊市啊攻击得更严重一些。包顺贵似乎悟出点什么，点点头，是啊，这个部队打仗为了安置伤病员需要大批的担架员、卫生员，还有卫兵、护士、医生，还得有车队、医院，一大堆机构。我搞过几年后勤，我们算过啊，一个伤兵啊至少也得需要十几个人服务，负担很重啊。战争期间这么一大堆人员机构确实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啊。要这么说嘛，那狼群就真比人的军队快速机动的多了。可是伤员大多是勇将啊，治好了还是部队的骨干嘛，杀伤兵，杀伤兵难道不影响战斗力吗？乌力吉叹了一口气说，哎，狼敢这么干自然有他的道理啊。一是啊，这个狼特别能生，一生就是七八条十几条，成活率也高。有一年秋天啊，我看见一头母狼带着11条当年的小狼，那个头啊只比母狼短小半个头，跑起来啊也不比母狼慢。过两年小母狼也能下崽了，母牛下母牛3年见五头，母狼下母狼3年该是多少呢？我看啊至少一个排，狼群的兵源补充要比人快得多。第二呢，是狼一年成才，那春天下的狼崽到第二年春天啊就是一条什么都会的大狼了。1岁的狗会抓兔，1岁的狼会掏羊，1岁的小孩还穿开裆裤呢。人啊不如狼，兵员多，狼当然敢杀伤员了。我看狼杀狼啊，那是狼太多了，连他们自个儿都嫌多。狼杀狼是狼自个儿在搞计划生育，强行加速报废，只把精兵强将留下。草原狼群的锐气万年不减，道理啊就在这儿。包顺贵梳了梳眉头说， 今天这次调查我也算是领教了狼的厉害啊，抗天灾还有这个天气预报帮忙，抗狼灾谁能预报啊？我们这些农区来的人对草原狼灾的估计太离谱了，这次事故确实是人力不能抗拒，上面的调查组呢要是能来现场看一看就会知道的。乌力吉说，哎呀，那还得是明白人啊，才能够看明白。不管他们来不来，咱们也得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打狼战役，要不然咱们牧场就成了狼群的大食堂了啊！我跟上头再多要点子弹来。人群的一边，几个知青争论不休，三队的初中生原北京东郊红卫兵小头头李卫红情绪激动地说，这狼可真是阶级敌人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野心狼，狼太残忍了，屠杀人民财产，马群牛群羊群不算，竟然还屠杀自己的同类，咱们应该组织群众打狼，对所有的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的把狼消灭干净，还要坚决批判那些同情狼、姑息狼、死了还把尸体喂狼的草原旧观念、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陈震一看他要把矛头指向毕里格老人，就急忙打断他，你这话也太过头了吧，阶级啊只能在两条腿的动物中划分，你如果把狼也划进阶级来，那你是狼还是人啊？你不怕把伟大的物产阶级领袖也划到同狼一类的圈子里去啊？再说了，人杀人是不是屠杀同类啊？人杀人要比狼杀狼多得多，一战二战一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人从周口店北京猿人起就杀同类的习性，从本性上来讲啊，人比狼更残忍，你还是多看点书吧。李卫红气得举起马鞭指着陈震的鼻子说，你不就站着老高三吗？

0: 他妈的什么了不起的？你看的全是资方修坏处，不草。你受你狗爹的影响极深，在学校里你不吭气，当逍遥派，到这个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你倒如鱼得水了。你跟这儿的四舅臭味相同。陈震热血冲头，恨不得像饿狼一样冲上去一口把他咬下马来。但他又想起了狼坚毅的忍耐性，便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抽了两下自己的沾靴，扭头便走。天近黄昏，已经适应草原牧区一顿手把肉早茶一顿晚餐饮食习惯的知青，也已饿得全身冰冷，瑟瑟发抖。场部调查组的头头们和大部分牧民知青随着装运死狼的轻便马车撤回，陈震跟着巴图沙斯楞去寻找他们的宝贝套马杆，也想再看一看，再找一找被马踢死踩伤的狼。陈震更希望两位剽悍的马官多给他讲点狼的故事和打狼的技术。在蒙古草原，大规模的围猎捕狼都选在初冬，那时遍布山包的旱獭已风动冬眠，个子比兔大，肉肥油厚的獭子是狼喜食之物，也是草原狼的食源之一。旱獭一入洞，狼群开始加倍的攻击牲畜，牧场就需要组织猎手给予回击。冬初，草原狼刚刚长齐御寒皮毛，这时的狼皮皮韧毛新，色亮绒厚，上等优质狼皮大多出自这个季节，收购站的收购价也定得最高。初冬打狼是牧民工分以外的重要副业收入来源，围猎是青壮牧民锻炼和炫耀马技、杆技、胆量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示各牧业对组织者的侦查、踩点、悬场、选时、组织、调动、号令等一系列军事才能的机会。初冬围猎打狼，也曾是草原上的酋长、单于、可汗、大汗对部族进行军训和实战演习的古老传统，千年传统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当一场大雪刚刚站住，打围就基本准备就绪。这时雪地上的狼爪印最清晰，狼群行踪的隐蔽性大大降低，狼腿虽长，但出踏新雪湿雪拖泥带水的跑不快，马腿更长就可大赚便宜。新雪初冬是狼的丧季，草原牧民总是利用这一时机杀杀狼的气焰，也给受苦一年的人畜出口怨气。然而草原的规律既可以被人认识，也可以被狼摸透。这些年狼更精了，一年一打早把狼打明白了。狼一见新雪站稳，草地由黄变白，就一溜烟的跑过边境，或是钻进深山打黄羊吃野兔，或是缩在大雪封山的野地里忍饥挨饿，靠啃嚼动物的枯骨和风干晒干的腐皮臭毛度日，一直等到雪硬了，在雪上也跑习惯了，人没有精神头了，他们才过来打劫。在场部会议上，乌里吉说，这个前几年呢东出打围啊，没打着几条大狼，打的尽是些半大小狼，这以后啊咱们得像狼一样，这个尽量减少常规打法， 啊，要胡打乱打，出其不意啊，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乱中求胜。哎，这个虽然乱啊，不合兵法，但是这个让狼啊摸不到规律，防不胜防。春季不打围，那咱们就破破老规矩，来一次春围，给狼群呢一次突然的袭击。这会儿呢，这个狼皮啊虽然没有冬初的好，可是呢离这个狼脱毛还得一个多月，就算是卖不出好价，但是可以在供销社这个领到奖励的子弹，是不是啊？厂部会议决定，为了消除这次狼杀马群大事故的恶劣影响，为了执行上级机关关于消除鄂伦草原狼害的指示精神，全场动员展开大规模灭狼运动。包胜贵说，虽然这个目前呢正是春季接高的大忙季节，这个抽劳力不易啊，但是围狼这场仗非打不可，否则呢无法向各方面交代。乌力吉又说，是啊，这个按照以前的经验啊，这个狼群在打完一场大仗以后，主力一定会后撤啊，一定会后撤。他们知道啊，这个时候人保准会来报复，估计这会儿呢狼群准在这个边境附近，只要牧场一有动静啊，这狼群马上就会这个越境逃窜的啊，所以呢这些天不能打啊，放了些日子，等狼肚子里的这个马肉消化干净了，他们还会回头惦记那些啊死马冻肉的。憨塔和老鼠还没有出动，狼没有吃食，他们肯定会冒险抢马肉吃的。毕利格老人赞同的点头说，啊，对啊，我要带些人先到死马旁边多下点狼架子，糊弄糊弄狼群，头狼一看见新埋的架子，保证以为人只想守不想攻。从前呢厂部组织打狼要带一大帮狗，就先得把野地里的狼架子起了，要不啊夹断谁的狗腿啊谁都会心疼的。这回进攻前下架子，再精的头狼也得犯迷糊，要是能夹住几条狼，狼群就得发晕，远远看见马肉吃又不敢吃，走又舍不得走，到时候啊咱们再悄悄地上去猛地一围，准能圈到不少狼，八成啊还能打着几条头狼呢。包顺贵问比利哥，这个听说这儿的狼贼精啊，下毒下夹子的地方狼都不碰，老狼头狼还能把有毒的肉咬出一个记号，让母狼小狼吃旁边没毒的肉，有的头狼还能把狼夹子像起地雷一样的起出来重新气你，这是真的吗？
1: 嗯，也不全对，供销社卖的毒狼药啊味儿大，这个狗都能闻出来，狼还能闻不出来啊？我自个儿呢从来不用毒，弄不好还会毒死狗，我喜欢下架子，我有绝招啊，除了神狼没几条狼能闻出架子埋在哪儿。
0: 包顺贵觉得厂部已经变成了司令部，生产会议成了军事会议，看来当年上级派乌力吉这个骑兵连长转业到牧场当厂长绝对对口，连他自己到这儿来当军代表也是顺理成章。包顺贵用笔敲了敲茶缸，对全体会议成员说，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厂部下了死令，各队和个人未经厂部允许不得到牧场北边去打狼，尤其是
3: 开枪打狼，惊狼。

0: 党部将组织大规模打围灭狼活动，各队接到通知后立即准备行动。各队牧民开始选马、喂狗、修肝、磨刀、擦枪、备弹，一切都平静有序，像准备清明接高、盛夏剪毛、中秋打草、初冬宰羊那样忙而不乱。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7集。
0: 早晨，遮天的云层又阴了下来，低低的压着远山，削平了所有的山头山峰。鹅伦草原显得更加平坦，又更加压抑。天上飘起雪沫，风软无力。蒙古包顶的铁皮烟囱像一个患肺气肿的病人，艰难的喘气，还不时噗噗的咳几声，把烟吐到遍地羊粪牛粪残草碎毛的营盘雪地上。这场倒春寒流的尾巴似乎很长，看不到收尾转暖的迹象。好在畜群的膘情未尽，还有半指厚的油膘，足以扛到雪化草长的暖春。雪下还有第一茬草芽，羊也能用蹄子刨开雪啃个半饱了。羊群静静地缩卧在土墙草圈内，懒懒地反刍着草食，不想出圈。三条看家护圈的大狗叫了一夜，此刻又冷又饿，全身颤抖着挤在蒙古包前。陈震一开门，猎狗晃晃就扑起来，把两只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舔他的下巴，拼命地摇尾巴，向他要东西吃。陈震从包里端出一大半盆吃剩下的手把肉骨头给他们，三条狗将骨头一抢而光，就地卧下，两爪夹竖起大骨棒，侧头狠咬，嘎巴作响，然后连骨带髓全部吞下。陈震又把包里的肉盆挑了几块肥羊肉给母狗伊勒单独喂。伊勒毛色黑亮，跟黄黄一样，也是新安岭猎狗种，头长、身长、腿长、腰细、毛薄。两条猎狗猎性极强，速度快，转身快，能掐会咬，一见到猎物兴奋的就像是发了情。两条狗都是猎狐高手，尤其是黄黄，从他爹妈那儿继承和学会了打猎的绝技，他不会受狐狸甩动大尾巴的迷惑，能直接咬住狐狸尾巴，然后急刹车，让狐狸拼命前冲，再突然一撒口，把狐狸摔个前滚翻，使他致命的脖子和要害的肚皮来个底儿朝天，黄黄再几步冲上去，一口咬断狐狸的咽喉，猎手就能得到一张完好无损的狐皮。而那些赖狗，不是被狐狸用大尾巴溜断了腿，就是把狐狸皮咬开了花，常常把猎手气得将狗臭揍一顿。黄黄和伊勒见狼也不怵，能仗着灵活机敏的身子跟狼东咬西咬，死缠活缠，还能不让狼咬着自己，为后面跟上来的猎手和恶狗套狼抓狼，赢得时间，创造战机。黄黄是毕密格老人和嘎斯麦送给陈震的，伊勒是杨克从他的房东家带过来的。鹅伦草原的牧民总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送给北京学生，所以这两条小狗长大以后都比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更出色出名。后来巴图经常喜欢邀请陈震或杨克一起去猎狐，主要就是看

这两条狗。去年一年冬天下来，黄黄和伊乐已经抓过五条大狐狸了。陈队和杨克冬天戴的狐皮草原帽就是这两条爱犬送给他俩的礼物。春节过后，伊乐下了一窝小崽儿，共六只，其他三只被毕力格、兰木扎布和别的知青分别抱走了，现在只剩三只，一雌两雄，两黄一黑，肉乎乎，胖嘟嘟，像小乳猪，煞是可爱。生性细致的杨克宠爱伊乐和狗崽儿非常过分，几乎每天要用肉汤、碎肉和小米给伊乐煮一大锅稠粥，把粮站给知青包的小米定量用掉了大半。当时鄂伦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按北京标准，一人一月30斤，但种类与北京不大相同。3斤炒米，炒米呢就是炒熟的米子，10斤面粉，剩下的17斤全是小米。小米大多为了伊乐，他们几个北京人也只好像牧民那样以肉食为主了。牧民的粮食定量每月只有19斤，少就少在小米上。小米肉粥是最好的母狗狗食，这是甘苏奈亲手教他们俩的技术。伊乐下的奶特别多，因此陈镇包的狗崽要比牧民家的狗崽壮实。另一条强壮高大的黑狗是本地的蒙古品种，狗龄5-6岁，头方口阔，胸宽腿长身长，吼声如虎，凶猛玩命。他全身伤疤累累，头上、胸上、背上有一道道、一条条没毛的黑皮，显得丑陋威严。他脸上原来有两个像狗眼大小的圆形黄色眉毛，可一个眉毛像是被狼抓咬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跟两只眼睛一配，像脸上长了3只眼。虽然第三只眼没有长在眉心，但毕竟是3只眼。因此开始的时候，陈镇杨克就管他叫二郎神。这头凶神恶煞般的大狗是陈镇去年去临近公社的供销社买东西的路上捡来的。那天在回家的路上，陈镇总感到背后有一股寒气，牛也一惊一乍的。他一回头，发现一条巨狼一样大的丑狗吐着大舌头，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把他吓得差点掉下了牛车。他用赶牛棒轰他走，他也不走，一直跟着牛车跟回了家。几个马倌都认得他，说这是一条恶狗，有咬羊的恶习，被他的主人打出了家门，流浪草原快2年了，大雪天就在破卷墙根下憋屈着，白天自个儿打猎，抓野兔，抓塔子，吃死牲口，捡粮食，要不就跟独狼抢食吃，跟野狗差不多。后来他自个儿找了几户人家，也都是因为他咬羊又被打出家门几次，要不是牧民念他咬过几条狼，早把他打死了。按照草原的规矩，咬羊的狗必须杀死，以防家狗变家贼，家狗变回野狼，搅乱狗与狼的阵线，也可对其他野性未泯的狗以儆效尤。牧民们都劝陈镇把他打跑，但是陈镇却觉得他很可怜，也对他十分好奇，他居然能在野狼成群、冰天雪地的残酷草原生存下来，想必

本事不小。再说，自从搬出了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离开了那条威风凛凛的沙狼猛狗巴勒，他仿佛缺了左膀右臂。陈震就对牧民们说，他们知青包的狗都是猎狗快狗，年龄也小，正缺这样大个头的恶狗看家护院，不如暂时先把它留下来以观后效，如果他再咬死羊，由他来赔。几个月过去了，二郎神并没有咬过羊，但陈震看出来他是忍了又忍，主动的离羊群远远的。陈震听毕力格老人说，这几年草原上来了不少打零工的盲流，把草原上为数不多的流浪狗快打光了，他们把野狗骗到土房子里吊起来灌水呛死，再剥皮吃肉，看来这条狗也差点被人吃掉，可能是在最后一刻才逃脱的，他不敢再流浪，不敢再当野狗了。流浪狗不怕吃羊的狼，可是怕吃狗的人。这条大恶狗夜里看护羊圈，吼声最凶，拼杀最狠，嘴上常常有狼血。一冬天过去，陈震和杨克的羊群很少被狼掏，被狼咬。在草原上，狗的任务主要是下夜、看家和打猎。白天，狗不跟羊群访牧。况且，春季带羔羊群有十圈，也隔离了狗与羊。这些条件也许能帮这条恶狗慢慢的改邪归正。陈震的蒙古包里，其他几个知青对二郎神也很友好，总是把他喂得饱饱的。但二郎神从来不与人亲近，对新主人收留他的善举也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他不和惶惶和一乐玩耍，连见到主人摇尾的幅度也小到几乎看不出来。白天空闲的时候，他经常会单身独行的在草原上闲逛，或卧在离蒙古包很远的草丛里远望天际，沉思默想，微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对自由草原向往和留恋的神情。某个时刻，陈震突然醒悟，觉得他不大像狗，倒有点像狼。狗的祖先是狼，中国西北草原最早的民族之一犬戎族自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两条白犬，犬戎族的图腾就是狗。陈震常常疑惑，强悍的草原民族怎能崇拜人类的驯化动物狗呢？可能在几千年前，草原狗异常凶猛，野性极强，或者干脆就是狼性未退，带点狗性的狼。古代犬戎族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陈震想，难道他捡回来的这条大恶狗竟是一条狼性十足的狗，或是带有狗性的狼？也许在他身上出现了严重的返祖现象。陈震经常有意地亲近他，蹲在他旁边，顺手抚摸，逆毛挠痒，但是他很少回应，目光说不清是深沉还是呆滞，尾巴摇得很轻，只有陈震能感觉到，他好像不需要人的爱抚，不需要狗的同情。陈震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怎样。

身黑毛，就把它与黄灰色的大狼划清了界限。但是印度、苏联、美国、古罗马的狼，以及蒙古草原古代的狼，都曾收养过人孩，难道狼群就不能收留狗孩吗？可是他要是加入狼群，那马群、牛群、羊群就该遭殃了。可能对他来说最痛苦的是狗和狼两边都不接受他，或者他两边哪边也不想去。陈震有时想，他绝不是狼狗。狼狗虽然凶狠，但狗性十足，他有可能是天下罕见的狗狼，或狗性狼性一半一半，或狼性略大于狗性的狗狼。陈震摸不透他，但他觉得应该好好的对待他，慢慢琢磨他。陈震希望自己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打算以后不叫他二郎神，而管他叫二郎，写二郎的音，含准狼的意，不要神。陈震等杨克和梁建中起床，在蒙古包外继续喂狗逗狼崽，抚摸没有表情的二郎。他们四个同班同学住进自己的蒙古包已经有一年多了，四个人，一个马倌，一个牛倌，两个羊倌，好强而又精干的张继元当马倌，跟着巴图和兰木扎布放一群马，近500匹，马群食量大，费草场，为了不与牛羊争食，所以必须经常远牧，深山野场，狼群出没，远离营盘，住在只够两人睡进去的简易小毡包里，用小小的铁圈马粪炉凑合着野炊，常年过着比营盘蒙古包更原始的生活。马倌的工作危险辛苦担责任，但是马倌在牧民中的地位最高，这是马背上民族最骄傲的职业。马倌套马是一项优美高难的艺术，也可变为套狼杀狼的高超武艺。马倌为了给己给人换马，给马打针打药，还要阉马验马驯生马，几乎天天离不开套马。从古至今，草原民族的马倌练就了一身套马绝技，使用一根长长的套马杆，在飞奔的马背上看准机会探身抖杆，抛投出一个空心绳套，准确地套住马脖子。好马倌一套变动很少落空，此技用来套狼，只要马快与狼的距离短，或者有猎狗的帮忙，同样能套住狼，然后拧紧套绳拨马回跑，将狼勒晕勒死，或让猎狗咬死。草原狼在白天极怕套马杆，一见带杆的马倌掉头就跑，或者卧草隐蔽。陈震经常想，狼怕日战善夜战，可能跟套马杆有关系。蒙古草原套马杆的历史起码有几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改变蒙古草原狼的习性。俄伦草原上的套马杆是陈震见过的最漂亮、做工最讲究的杆子，比他在报刊杂志照片上看到的其他奇蒙草原牧民的套马杆更长、更精致、更实用。俄伦草原的马倌自豪地说，俄伦的套马杆是全蒙古最高级、最厉害。

0: 最漂亮的杆子。涡轮草原地处内蒙著名的马驹河流域的北部，是历史上蒙古名马战马乌珠木沁马古称突厥马的主要产地之一。马是蒙古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伙伴和战友，马倌的套马杆当然也不能凑合了事。涡轮马倌的套马杆齐长齐直，光滑顺溜，长杆子总长大约有5-6米至6-7米，那些特长的杆子大都是用2根桦木杆歇咬交接而成的。陈震还见过近9米长的套马杆，杆子越长就越容易套到马和狼。直，直得如同一根没有竹节的长竹。为了直，马倌必须用刨子把桦木杆上的歪扭结把细细刨平，实在刨不直的地方就把杆子放在地上用湿牛粪捂，等捂软了再用一套挤杆的杠杆工具慢慢挤直。长杆顶端还拴接一根1.5米长的指头粗细的小杆，小杆顶端用马鬃编成辫子花勒紧杆头，在边花上拴套马绳就不会脱落。套马杆的套绳是草原上最坚韧最抗拉拽的绳索，它不是用细牛皮做的，而是用羊肠线拧出来的，工艺复杂，这是整个套马杆上唯一不能自己做的东西，必须到供销社专门柜台上去买，最后还要用羊毛加鲜牛羊粪捏住套杆使劲的擦抹，把雪白的杆子抹成羊粪色，等羊粪干了以后再用软布抛光，套马杆表面就有一层沉着光亮的古铜色，长杆便像一件锐不可挡的古代金属武器。马倌骑着马一手夹端的套马杆的时候，杆梢会由套绳的重量自然下垂，套绳也垂成一个飘动的绞索，整个杆子会随着马步的起伏悠悠颤悠，仿佛活蛇一样。草原狼都见过被套马杆套住勒死的狼的惨状，可能在狼的眼里，套马杆就像是一条长长的蛇龙神那样可畏。草原的白天若在无人的旷野或深山长途走单骑，只要手握套马杆，不管男女老少，就如同手持腾格里的神符一样，可以在狼的天下通行无阻。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一对老恋人。
2: 师姐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环环小主的文章，一对老恋人。早就想写篇文章纪念他们之间的爱情，在他们54年的婚姻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争吵冷战，我甚至曾经怀疑他们之间有过爱情吗？亦或是像当时许多包办的夫妻那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平淡麻木地过了一生。他们之间关系的缓和应该是在最后的5-6年吧，已经垂暮的他们开始学着关心起对方，尽管这种关心是以唠叨和责备的形式来体现的，但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从他们的身上，我知道了一种叫做相濡以沫的东西。现在我就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用白描的手法给你们讲述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他嫁给他那年，女孩17，男�孩比他大5岁，也不过是个22岁的后生。女孩家是地主，生活富足，她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母亲在45岁生的她，晚年得女，所以对她非常宠爱。也就是这种生活背景，养成了她自小任性、暴躁的性格。而男孩家是书香门第，他父亲开着一间私塾，本来家境不错，不过在他16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家道开始中落。作为家中的长子，男孩必须挑起家中的重担，于是中途退学，在女孩家开的粮铺里做起了伙计。由于他是肯干，为人忠厚，又上过县里的洋学堂，识文断字，渐渐地获得擢升，成了账房先生。一个是家里的5小姐，一个是粮铺的账房先生，身份的悬殊或许不会让他们的人生有什么交集，但是命运的安排始终不可逆转。女孩的父亲非常喜欢男孩，觉得他相貌堂堂，又为人忠厚，又上过县里的中学，有点见识，就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女孩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家尽管是个地主，家产丰厚，但她父母却没有生过男孩，万千家财由谁继承？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女孩的父亲萌生把男孩招赘为女婿的想法，然后派媒人去他家提亲。男孩家自从父亲死后，家道已是中落，现在有当地的大户提亲，他的寡母如何不允？于是两家商定黄道吉日，把他们的婚事就定下来了。只是出于男人的自尊，他同意做上门女婿，但不同意将来生的孩子随妻子的姓。双方曾为此发生过很大的争执，但最后还是因为男孩的坚持，让岳父做出了妥协，同意了他的决定。就这样，22岁的男孩娶了17岁的女孩。婚后，男孩依旧任劳任怨地在粮铺当差，勤勤恳恳，不敢出半点差错。他真把粮铺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苦心地经营着。岳父对他也格外满意。只是渐渐的，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男人忠厚老实，木讷内向，女人泼辣豪爽，任性暴躁。女人是家中的幼女，自小最受父母宠爱，什么时候肯甘拜下风？所以每每二人发生争执时，总是女人压过男人，而男人也只能抽几口闷烟，自己劝自己想开些。后来女人的爹去世，男人掌管了家业，把家里弄得井然有条。再后来解放后，女人家的土地都充了公，粮铺也转了手。

0: 男人带着卖粮铺的钱带女人去了城里，后来重新安了家，过起另一种日子。这种转变男人适应得很快，可女人不行。曾经舒适富足的生活变成眼下这种光景，曾经的五小姐变成了工厂的女工。女人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日子开始过得有些紧。为了不坐吃山空，她在工厂当起了女工。这种落差刺激的她脾气越发暴躁了。有一年冬天，男人凭着肉票买了两斤肉，他在小锅上炖着肉，两个儿子闻着肉香垂涎欲滴，就等着肉好了吃上一口。肉好了，女人回了家，一看炖好的肉就皱了眉头。
1: 肉咋这么肥，怎么吃呀？
2: 肥吃着才香呢，
0: 男人笑着说。
1: 放屁，卖肉的就会糊弄你，这么肥的肉卖不出去才给你了。
0: 女人牙尖嘴利地说。男人有点不爱听了，反驳道，
2: 你嫌肥你别吃啊，孩子们还想吃呢。
0: 就是这句话惹怒了女人，她抄起盆子把肉倒在门口的地上。
1: 我让你们吃，买个肉都不会买，就知道吃。
0: 孩子们看了心疼的大哭，男人也伤了心，看着地上的肉使劲搓着手。男人想冲他嚷几句，但终究没有发作。他拿起盆用筷子把肉捡进盆里，然后用开水冲洗干净，默默地把肉倒在孩子们碗里。两个儿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女人竟有些委屈，哭出了声。窘迫的生活让她的脾气愈发暴躁，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发这股无名火，但她也开始为自己刚才的莽撞后悔。男人走过去搂住她的肩，柔声说，
2: 日子会好起来的，气大伤身，以后别发这么大的火了。
0: 女人环住她的腰，重重地点了点头。多年以后，她的儿子回忆起这件事来，还会说，
2: 我妈的脾气真暴啊，也就是我爹受得了她。
0: 后来女人又给男人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的生活依旧拮据。但是在往后的岁月中，女人没有再为窘迫的生活发过牢骚或者迁怒过别人。她的脾气依旧不好，但是她也只是在嘴上跟男人吵吵，再也不会拿东西出气了。日子一天天如流水般过着，他们儿女的境遇并不好，两个儿子下岗，生活贫困，大女儿又年轻守寡，小女儿家里条件虽好，却当不得家。为了不给儿女添负担，男人65岁的时候还在给人看大门，守在门房狭小寒冷的屋子里。两个人竟开始学会心疼起对方，每次儿女给他们带来好吃的，女人总会说，下次给你爹买清真寺的鸡，那儿的鸡嫩，你爹爱吃。 女人一直血压高，可是从年轻的时候她就抽烟。医生劝过她很多次让她戒烟，可她总戒不掉。老头子发狠了，
2: 这个老倔婆子，你咋嫩嫩呢？从今天起我也不抽烟了，跟你一块儿戒。
0: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男人也戒了烟，他把烟都扔进垃圾箱，不再买一盒。女人烟瘾犯的时候，他就给她买糖吃，是那种清凉的薄荷糖。女人吃着凉飕飕的，在男人的监督下，他们真的都戒了烟。在女人68岁那年，她中了风，好了以后就得了老年痴呆症。为了防止她自己瞎跑出去迷了路，老爷子一遍遍地教她：
2: 你叫什么？
0: 老太太迷茫地摇头：
2: 你叫香玉，你家住在南河坡。
0: 你老头子。老爷子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说，直到他能含混不清地复述为止。为了老太太的病能有所好转，老爷子带他去输液扎针。每次扎针时，老太太都像一个孩子一样痛得大叫，非得死攥着他的手，他才会傻笑起来。老爷子也笑骂他：
2: 你这老婆子，现在也该你挨针扎了，欺负了我一辈子，让大夫治治你。
0: 说完却温柔地抚弄着他的乱发，眼中却有了薄薄的雾。有时老太太发病拉了一裤子时，老爷子帮她脱下裤子，有时气得在她屁股上拧一把，老太太只会傻笑。最后老爷子也只能无奈地对着她笑，然后继续给她洗屎裤子。老太太虽得了老年痴呆症，身体还不错，而老爷子则因为常年的劳累，身体大不如前。每当他累得靠在床帮上时，老太太都像个孩子似的惊恐无措，然后慌乱地给他倒水，亲他满是皱纹的额头。这时的老爷子心中应该是幸福甜蜜的吧。老太太嚣张跋扈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倒会心疼起这个她欺负了一生的男人了。老爷子终究比老太太大5岁，身体的底子不如她好。老爷子的脚步越发沉重蹒跚，好多时候都是迈不开腿，拖拉着步子往前走。而老太太在他的精心照顾下，身体却很康健，走起路来步履生风，两只眼睛也炯炯有神。老太太除了有老年痴呆症，说话含混不清外，别处都很好。于是老爷子开始担心她，怕她走后她一人孤单。有一天，老爷子把儿女们召集在一处，郑重地说：
2: 我知道你们家庭条件都不好，我这身体也不如你妈。要是有一天我走在你妈前头，你们就把你妈送养老院吧，有专人看护她，我也放心了。这是我攒的50000块钱，就留作给你妈的养老钱。
0: 老爷子从65岁

岁给人看大门，一直看到72岁实在干不动为止。他舍不得花一分钱，却为这个霸道了一辈子、欺负了他一辈子的女人留下了所有的积蓄。他的儿女开始啜泣，大女儿说：爹，你别想那些事儿，你才多大岁数，人家80-90的还好好活着呢，你才70多，说这话还早呢。老头子严肃地说：先做打算，省得抓瞎，我先把话交代清楚了，你们也好早做准备。儿女们都很伤感，老太太则茫然地看着老头子和孩子们，不知他们在说啥。这话说了没多久就应验了，那是在冬天，他们还烧煤取暖。到2月份的时候，北方的天气还是干冷干冷的，那几天天气特别阴冷潮湿。16号的时候，大女儿去看他们，还给他们做的饭，又帮老太太洗了头发，擦了身子。17号的时候再给他们打电话，就打不通了。大女儿去她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声。大女儿慌了神，叫来妹妹和哥哥，等踹开了门，才发现他们早已经不行了。炉子里的煤没有压实，早就灭了。他俩一个倒在了地上，一个斜躺在床上。大女儿赶紧给老爷子掐人中，二女儿给老太太捶后背。儿子们手忙脚乱地拨120叫救护车。老爷子鼻子里流出了血，却没反应，老太太也没反应。儿女们大声呼唤他们，可他们都没反应。救护车来了，大夫们给他们实施急救，可是回天乏术，他们都没能活过来。后来大夫说，照情形应该是老爷子先发的病，脑溢血躺在了地上，而老太太又说不出话，不知怎么办，结果急死了。儿女们悲痛欲绝，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双双离世的事实。他们呼天抢地，肝肠寸断，可是却再也唤不醒他们。他们出殡的那天，天空下起鹅毛大雪，一扫往日的阴霾。雪下得越来越大，天空不再阴沉昏暗，开始变得晴朗。于是那些客人说，老天爷都被老太太老爷子感动了，老天爷都在为他们穿孝呢。客人们也劝着儿女们，想开点吧，老爷子是不放心老太太，他要先走了，老太太一个人也活不好，现在俩人又上天上作伴去了。儿女们哭得泣不成声，只能以这种说法安慰着自己。儿女们为他们选了一个龙凤合璧骨灰盒，骨灰盒的两边分放着两个人的骨灰。他们携手54年，度过了金婚，离钻石婚还差6年，现在他们又永久地在一起了。他们是一对老恋人，

0: 或许他们的爱情很琐碎，很平淡，甚至从他们的一生中看不出多少爱情的影子。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那句话，少年夫妻老来伴。我曾经以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句多么美好的誓言，但是从他们的相互扶持中，我才明白这句话更是代表一生的承诺与责任。他们的爱情很平凡，很朴素，但会给人一种真挚的感动，一种对于相濡以沫这种名词真正的理解。外公外婆，在你们不在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有写一篇文章纪念你们，因为我一直不愿面对你们早已离去的事实。但是今天，我要勇敢地记录下你们的爱情，愿你们在天堂永安，恩爱和睦，再无争吵。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许我们曾经都认为伟大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可是从这对老恋人来看，平淡的爱情才是伟大的。最后，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你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子的眼中，巴黎不过是旅游观光的地方，但是基尔则非常痴迷于巴黎的文化。他向往着上个世纪20年代文艺家们齐聚于此的景象。基尔是一名作家，他厌倦了为好莱坞编写通俗畅销的剧本，想真正创作出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伊内兹有些不耐烦地听着吉尔抒发对巴黎的热爱，打断他说，我们该回市区了，爸爸妈妈在等我们吃饭呢。伊内兹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商人，因为生意的原因带着妻子来到了巴黎，正好和这对订婚的新人一起旅行。饭桌上，吉尔和商人出身的准岳父话不投机。这时伊内兹的朋友保罗和凯洛尔夫妇也恰巧来到了这家酒店。保罗受邀请前来讲课，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博学的男人。凯洛尔邀请吉尔和伊内兹一起游览凡尔赛，吉尔本想推辞，他有自己想去游览的地点，但是伊内兹却非常想和保罗夫妇结伴旅游，吉尔拗不过未婚妻，只能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了凡尔赛宫。保罗开始表现自己的知识，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而吉尔却对他十分的反感。在他的眼里，保罗是一个伪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理解文艺的含义。在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墓前，保罗对于罗丹生前的妻子与导游小姐发生了争执，吉尔也不清楚，但他还是决定打压一下保罗的高傲。我想他是对的，我刚刚读过罗丹的传记。是吗？保罗也动摇了，吉尔感到十分的痛快。晚上，伊内兹的父亲邀请大家品尝法国红酒，酒会后保罗夫妇提议去跳舞，但是吉尔拒绝了，他有些醉意，独自漫步在夜色朦胧的巴黎街头。吉尔坐在石阶上休息的时候，忽然街上来了一辆老爷车，车里人热情地招呼吉尔上车，吉尔糊里糊涂地坐了上去。我们去参加晚会，一个男人笑着说。吉尔在车上又喝了几杯，老爷车缓缓地行驶到了一座建筑门前，吉尔随着几个人走了进去。上个世纪著名歌手科尔伯特的歌曲飘荡在大厅里，人们沉浸在欢声笑语中。吉尔定睛一看，他大吃一惊，弹钢琴唱歌的人不就是去世很多年的科尔伯特吗？吉尔以为是自己看错了。这时一位女士说着流利的美式英语冲他打招呼，自称名叫 Zerda。吉尔介绍是来自美国的作家。泽尔达的丈夫走过来打招呼，你好，我是科斯特·菲斯杰拉德。吉尔点了点头，但是他猛然想起，这不就是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作家杰斯菲拉德夫妇吗？他们也早已去世很多年了，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吉尔有些迷茫了，他甚至怀疑自己在梦中。但是菲斯杰拉德夫妇却十分的淡定，他们谈笑风生。泽尔达忽然笑着说，我们一起去布里克托普的夜店玩吧。菲斯杰拉德点了点头。就这样，吉尔跟随着菲斯杰拉德夫妇来到了另外一处夜店，但是敏感多变的泽尔达很快又吵闹着要去另外一家酒吧，这里十分的安静。菲斯杰拉德介绍吉尔给一个面庞冷峻刚毅的男人，吉尔，这是海明威。吉尔再次吃惊，男人笑了， Honest 海明威，你喜欢我的书吗？吉尔说话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很喜欢，我看过你所有的作品。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竟然能够穿越到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这里文艺界的名流齐聚，
吉尔十分激动地和海

这些历史上的名家来点评一下。但是当基尔想要返回去与海明威约定日期的时候，那间酒馆已经变成了现代巴黎的洗衣房。基尔明白自己又穿越回来了。回到住宿的酒店，基尔迫不及待地和伊内兹分享着自己的喜悦，但是伊内兹认为他说的都是醉话，十分不屑一顾。第二天晚上，基尔带着自己的书稿站在昨天晚上的台阶处等候着，老爷车再度驶来了，车上坐着的正是海明威。两个人来到了斯坦因夫人的家里，斯坦因夫人正对一个年轻画家的新作进行评论，但是年轻画家并不服气。海明威向他介绍说，这是画家帕布罗。基尔意识到又一位伟大的文化名人站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日后轰动世界画坛的巨匠毕加索。一位美丽的女士引起了基尔的注意，她是毕加索的爱人阿德利亚娜。吉尔和他简单的交谈了几句，就感到这位聪明美艳的女士很有魅力。斯坦因夫人同意阅读吉尔的小说，这让吉尔更是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吉尔陪同着岳母和未婚妻来到了巴黎街头的市场。吉尔被一家放着科尔波特音乐的唱片店吸引了，店员是一个美丽的法国女孩。吉尔和他交谈了几句，感到十分的开心，他实在是太喜欢有关巴黎的一切了。当天晚上，吉尔再度拒绝了和伊内兹一起参加保罗夫妇邀请的舞会，他选择了作家菲斯杰拉德夫妇举办的舞会。上个世纪的名流云集，作家、诗人、画家，每个名字都在后世中令人仰慕。吉尔在人群中看到了迷人的阿德利亚娜，她孤身一人。吉尔上去和她聊了起来，他们离开了喧闹的舞会，在巴黎街头漫步，两人谈得十分的投机。吉尔觉得自己深深地被阿德利亚娜吸引了。在第一次和海明威见面的小酒馆里，吉尔向阿德利亚娜吐露了自己的困恼。未婚妻伊内兹希望他回到好莱坞工作，自己在爱情和事业上的彷徨，但是阿德利亚娜有些失望。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有个未婚妻。说完他就匆匆地离开了。吉尔在酒馆里遇到了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和西班牙导演布诺埃尔，这两个登上艺术史电影史的人物再度让吉尔感到震撼。他说起自己穿越在两个世界的苦恼，两个艺术家却不以为意，吉尔只能告辞而去了。第二天，伊内兹和保罗夫妇约定去巴黎的乡间游玩，吉尔心中烦闷，并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他在巴黎街头闲逛，从之前经过的唱片店买了一张科尔伯特的唱片。在旧书摊上，他猛然看到一本阿德利亚娜在上个世纪写的书，上面写着阿德利亚娜的心情。令吉尔大吃一惊的是，里面竟然这样写道：我爱上了一个美国作家，名叫吉尔。吉尔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改变过去的时间。书中写到，阿德利亚娜希望吉尔能够带着一对耳环做礼物来看她。吉尔感到十分的兴奋，他觉得自己爱上了阿德利亚娜，想要拿走伊内兹的珍珠耳环送给阿德利亚娜，但是门却忽然开了，伊内兹陪着父母走了进来。原来伊内兹的父亲旧病复发，他们走到半路就赶了回来。伊内兹吵嚷着要找到医生，吉尔无奈之下只能把珍珠耳环放了回去，自己连忙跑出去买了一对耳环。夜幕降临，吉尔从斯坦因夫人口中得知阿德利亚娜在博物馆举行的酒会上，吉尔连忙赶了过去。他有些紧张地和阿德利亚娜交谈着，他们又一起漫步在巴黎的街头。

古老的马车将他们带到了马克西姆酒吧。吉尔忽然意识到时间回到了19世纪末了，这正是阿德利安娜憧憬的时代。他见到了自己许多崇拜的艺术家们，阿德利安娜想要留下来，但是吉尔却不想迷失在时间的倒流中。他劝说阿德利安娜一起回去，但是阿德利安娜决心已下，吉尔只能孤身离去了。迷失在巴黎的时光穿梭中，让他很是迷茫，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第二天一早，吉尔和伊内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伊内兹认为吉尔所说的文艺名人早就已经作古，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而在吉尔的追问下，伊内兹承认自己喜欢上了包罗。吉尔摇摇头，伊内兹，你和我明显的不合适，我们还是分开吧。这时伊内兹的父母走了进来，吉尔说出了自己想要搬到巴黎居住，并且和伊内兹分手。伊内兹十分的意外，他愤怒地打开门，走吧，去外面沐浴你的巴黎阳光吧。吉尔苦笑一声离开了酒店。夜幕降临了，吉尔忽然不想穿越时间回到上个世纪和那些朋友们见面了。他第一次想真正生活在巴黎的现实中。这时一个女孩出现在了吉尔的面前，正是那个唱片店的店员，他们都喜欢科尔波特的歌曲。我想要搬到巴黎来居住，吉尔说道。女孩笑了，那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电影叫做《午夜巴黎》。《午夜巴黎》被戛纳电影节主席称为是伍迪·艾伦写给巴黎的一封奇妙的情书。的确，影片中美不胜收的巴黎美景带给观众奇妙的视觉感受，同时巴黎的浪漫典雅氛围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逃狱三王》是一部由科恩兄弟执导的经典音乐喜剧电影，以真实事件当作背景，他通过把三位囚犯逃狱的经历展现出来，呈现出了一个特别扣人心弦的故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讲讲《逃狱三王》的故事。

0: Hey, any boys, Smithies? Or, if not Smithies per se, were you otherwise trained in the metallurgic arts before straightened silken fences forced you into life aimless wandering?
1: Jesus! Can't I count on you people?
2: Sorry, Everett.
0: Well, all right. We take off through that bayou.
1: Wait a minute. Who elected you leader of this outfit?
0: Well, Pete, I figured it should be the one with the capacity for abstract thought. But if that ain't the consensus view, then hell, let's put it to a vote.
1: Suits me. I'm voting for yours truly.
0: Well, I'm voting for yours truly, too.
3: Okay. I'm with you, fellas.
4: 故事发生在美国30年代初期的密西西比州，在西部荒野上的采石场里，有一群被监管的犯人，他们每天都在烈日下砸着石头。这一天，油嘴滑舌的犯人 Avery 终于成功地说服了头脑简单的 Derma 以及凶狠胆大的 Peter， 穿着囚服，拖着手铐脚镣，踏上了通往自由和宝藏的旅途。宝藏是 Avery 诱惑 Derma 和 Peter 的重要砝码。他们在一个村庄偷了一只鸡，吃饱之后慌忙地逃向了铁道。一辆奔驰的火车行驶了过来，三个被手铐脚镣锁在一起的倒霉蛋奔跑着扒上了火车。 Avery 第一个爬上去，却被两个同伙拉了下来。Avery 愤怒地抱怨着，但是 Peter 却恶狠狠地说，你什么时候成我们的老大了？矮小的德尔玛连忙打圆场，我支持你们两个。 Avery 和 Peter 这才暂时的和解。 Peter 带着两个人在荒野中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黄昏时分来到了表哥 Wash 的小木屋前。沃什没好气地给他们三个砸开了手铐脚镣。夜幕降临，沃什款待三个人吃了一顿饱饭，让他们睡在了马棚的二楼。夜半三更，三个人同时被一阵喧闹吵醒了。
5: 我们是警察，你们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了。
4: 沃什表哥站在警察们中间，原来是他出卖了三个逃犯。Peter 大声地咒骂着表哥。这时警长下令将马棚的木门泼上汽油，熊熊大火燃烧了起来。愤怒的 Peter 将火把扔了下去，警车里装着许多军火炸药，瞬间场面就混乱了起来。三个人趁乱抢了一辆汽车逃之夭夭。天蒙蒙亮的时候， Avery 三个人逃出了几十公里，但他们的汽车坏了，三个逃犯再一次陷入到困境。 Avery 扔出了一个金怀表，我们把这个卖了买汽车，这样就能早一步得到宝藏。 Peter 看着金表上刻着表哥 Wash 家族的名字，勃然大怒。 Avery 在入狱前就是一个惯偷，两个人大声地争吵了起来。这时树林里忽然走来了许多穿着白衣的信徒，一个中年牧师走在他们的中间，三个逃犯跟着他们走到了一条小河边。信徒们自觉地排队，一个个地接受牧师的洗礼。 Peter 和 Derma 像是领悟了什么，跑过去插队让牧师做了洗礼。 Derma 笑着对 Avery 说，你也要来一次，这样就可以洗清罪孽了。但是 Avery 却不以为然。三个逃犯回到汽车前，发现他们的汽车又可以发动了，于是三个人开车上路。他们在路边看到了一个黑人青年，德尔玛提议搭他一程。这个黑人青年彬彬有礼，自称名叫 Tommy， 我每天都在十字路口等车，因为我把灵魂出卖给了恶魔。 Avery 哈哈大笑。汤米称自己很擅长弹吉他，于是 Avery 决定带着三个人一起去赚点外快。附近镇上有一个录音棚， 管理员经常请歌手来录制唱片。艾弗瑞见到了这个盲人管理员。三个逃犯在汤米节奏轻快的吉他声中高歌了一曲，管理员十分的满意，给了他们$40的酬劳。四个人欢天喜地地跑了出门。深夜，四个人露宿在森林里，在篝火前听着汤米边弹边唱，三个逃犯思绪万千。艾弗瑞笑着说，我们很快就能住上软软的床了，拿到那$1,200,000。皮特和德尔玛点点头。这时一阵喊声传了过来，树林边火光中几个牵着狗的男人背对着他们，正冲着前面的仓库喊话，我们是警察，你们被包围了。艾弗瑞三个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黑人汤米早已溜走，他们只能放弃了汽车步行逃走。天亮后，他们逃到了公路上。艾弗瑞和皮特相互埋怨着，这时一辆汽车从他们身后驶来，一个男人笑着说，几位要搭车吗？三个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就上了车。后车座上一个皮包里满是钞票，几辆警车很快地追了上来。三个人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男人竟然是个抢劫犯。他拿出了一杆连发步枪，冲着警车连续的射击，之后带着三个逃犯风驰电掣般的离开了。抢劫犯自称名叫 George Nears， 他开车带着三个人来到了一个镇子，马上又开始了抢劫银行。正在尼尔森大笑着冲银行顾客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嘴里咕哝了一句，这不是娃娃脸尼尔森吗？尼尔森勃然大怒，三个人连忙劝住了他，将尼尔森带回到车里，逃之夭夭。夜幕降临，尼尔森沮丧地坐在篝火前，将抢来的钞票丢在了地上。你们拿去分了吧，我走了。三个逃犯有些不解地看着尼尔森离去的背影。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踏上了旅程。艾弗瑞鼓动着皮特和德尔玛偷一辆汽车，三个人行驶在林间公路上。皮特忽然注意到了什么，他带着艾弗瑞和德尔玛下车，来到了密林的深处。此时三个美丽的女人在溪水中洗着衣服，唱着迷人的小调，看到三个逃犯，他们并不害怕，反而主动走了过来，请他们喝着美酒。德尔玛和艾弗瑞不胜酒力，醉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德尔玛醒了过来，他看到艾弗瑞睡在地上，一旁摆放着皮特穿着的衣服，他人却不见踪影。一只青蛙忽然从皮特的衣服里跳了出来，德尔玛大叫了一声，艾弗瑞也醒了过来。由于找不到皮特，两个人只好开车上路了。德尔玛将那只青蛙捧在了怀里，他认为那三个女人是魔女，将皮特变成了青蛙，这让艾弗瑞感到十分的可笑。艾弗瑞和德尔玛驱车来到了镇上的一家餐厅，他们刚刚点了几个菜，一个身材强壮的独眼男人就走了过来。我叫丹尼尔，想和两位谈一谈，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毫无防备的两个人跟随着丹尼尔来到了郊外。丹尼尔吃起了艾弗瑞买的食物，吃饱喝足后，他忽然从地上抄起了一根木棍，将艾弗瑞和德尔玛打翻在地，并将那只青蛙摔死了。以为那就是皮特的德尔玛大哭了起来。丹尼尔开着他们的车扬长而去。艾弗瑞和德尔玛不知道，此时皮特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他们从监狱逃出之后，一直受到通缉。一个名叫库利的

0: 老执法官接受了将三人逮捕的任务。此时他看着眼前被送来的 Peter， 冷笑着问道，你的两个伙伴已经抛弃你了，告诉我他们往哪个方向。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27集。接着我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位姑娘，她站在那里拿着一把厨房菜刀，她似乎很平静，很静定，真的非常奇怪。
6: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她说了什么吗？
5: 他说他曾试图到浴室里把手上的血迹洗掉，接着他又说，但是您无法真的清洗掉这类痕迹，您能吗？
6: 实际上是无法洗掉这些该死的血迹吧。
5: 我不能说他让我想起了麦克白夫人，但是我该怎么说呢？非常淡定，他把菜刀放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坐下。
6: 他还说了别的什么吗？尼尔检察官问道，他的眼神落在了面前粗略的记录上。
5: 什么关于仇恨的东西？去恨一个人不安全？
6: 他说了什么关于可怜的单位之类的话吗？您对康利诺警官是这么说的，还说他想要摆脱他。
5: 我忘了。是的，他说他一定要他来这里，还说了什么路易斯。
6: 对于路易斯他都说了什么？波洛问道，猛地前倾身子。雅各布斯小姐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5: 什么都没说，真的只是提到了这个名字，就像路易斯，他说，接着就闭嘴了。他是在说了去恨一个人不安全之后才说了这句话的。
6: 那么接着呢？
5: 接着他告诉我，他非常淡定，说我最好是去叫警察。我照做了，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你们来。我想我不该留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们什么都没说，他似乎完全陷入自己的思考中了。至于我，坦白来说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6: 您能看出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吗？安德鲁·雷斯塔利克问。您能看出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吗？可怜的孩子。
5: 他祈求般地说着，还带着些期盼。如果您是说在犯了谋杀罪之后，还能表现得如此镇静淡定，那么我赞同您的说法。
6: 雅各布斯小姐的口吻明显是不赞同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雅各布斯小姐，他有没有在任何时刻承认是他杀了人？
5: 是的，我之前说过，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好像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一样。他说，是的，我杀了他。接着就说到自己洗手的事了。
6: 梅斯塔立刻咆哮着把头埋在手中。克劳迪亚，

0: 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伯乐说，雅各布斯小姐，您说那个姑娘把刀放在桌子上，那把刀子离您很近吗？您是否看清楚了？那把刀是否已经清洗过了？雅各布斯小姐有些犹疑地望向尼尔检察官，很显然她是觉得伯洛在这次官方性的问询中加入了一些不同的非正式的成分。如果您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尼尔说，
1: 不，我不认为那把刀清洗过了，或者是被擦拭过，那上面沾染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0: 啊，波罗靠回了椅子上，
1: 我本以为你们应当对那个凶器很了解的。
0: 雅各布斯小姐有些责难般地说，
1: 你们警方没有检查过吗？要是没有的话，这也太疏忽了吧。
0: 啊，是的，警方检查过了，尼尔说，但是我们想要得到您的帮助。雅各布斯小姐有些狡黠地看了尼尔一眼，
1: 我想您真正的意思是想要看看您的目击者的观察能力有多强，有多少部分是编造的，或者是有多少是他们真切看到的，或者是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的。
0: 尼尔一边微笑一边说，我不是在质疑您，雅各布斯小姐，您是最好的目击者。
1: 我对这一过程不感到享受，但是我想要是遇到了这类的事，躲也躲不过。
0: 恐怕是这样的，谢谢你，雅各布斯小姐。他私下里看看，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1: 波罗示意他还有问题，
0: 雅各布斯小姐在门口不太情愿地站住。
1: 什么问题？
0: 关于您说到的那个叫路易斯的女人，您知道那个姑娘说的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
0: 有没有可能她说的是路易斯卡彭特夫人呢？您认识卡彭特夫人是吗？
1: 我不认识。
0: 您知道她最近从大楼的窗户纵身跃出的那件事吧？
1: 当然了，我知道。我不知道她的教名是路易斯，而且我也跟她不熟。
0: 又或者可能您不大愿意跟她结识。
1: 我没这么说过，而且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但是我要承认您说的相当对，她是公寓里最讨人厌的租客。我和其他住在这里的租客总是向公寓管理者抱怨她。
0: 抱怨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坦白说，那个女人酗酒过度，她的公寓正好在我的楼上，那里经常会举办嘈杂的聚会，充满了玻璃酒杯被打碎的声音，家具被推翻的声音，还有大声唱歌大喊大叫的声音，各种人来来往往，处处进见。
0: 她可能是个寂寞的女人，波罗暗示道。
1: 她给我的印象可不是这样。
0: 雅各布斯小姐刻薄地说，
1: 验尸结果显示她处于长期过度担忧自己身体健康的状态，但那完全出自她的幻想，她看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做了对于已故的卡彭特夫人不带任何同情色彩的表述之后，雅各布斯小姐就离开了。波罗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安德鲁·雷斯塔里克，他温和地问道，雷斯塔里克先生，不知道我想的是不是正确的，您曾经是认识卡彭特夫人的吧？
2: 雷斯塔里克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到波罗身上，
0: 是的，我是一度跟他熟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对他很熟悉。不，我要说他那时并不叫卡彭特，那时他的名字是路易斯·比雷尔。您曾爱上了他？
2: 是的，我爱上了他，完完全全地爱着他。因为他的缘故，我离弃了我的妻子，我们去了南非，仅仅过了一年我们就分手了。

他回到了英国。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怎样了。那么您的女儿呢？她是否也认识路易斯·比雷尔？当然了，她不记得他，他那时还是个五岁的孩子而已。但是他确实不认识他吗？波洛坚持不懈地问道。是的，雷斯塔利克缓缓地说，他知道路易斯，也就是说，路易斯来过我们家，他曾跟孩子一起做过游戏。那么有可能，即使时光已经流逝，但是那个姑娘还记得他。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路易斯到底有多少改变。我跟您说过，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波洛温和地问道，但是莱斯塔利克先生，您收到过他的信件是吗？我的意思是，您回到英国后曾收到过他的信件吧？又是一阵默默无语，接着是一声不愉快的长叹。哎，是的，我收到过他的信件，雷斯塔利克说。接着他突然有些奇怪地问道，波罗先生，您怎么会知道呢？从他的口袋里，波罗拿出了一张叠得很整齐的信纸，他打开了它，把它递到雷斯塔利克手里。雷斯塔利克看着这封信，稍显困惑地微微皱起了眉。亲爱的安迪，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归国的消息，我们必须要见一面，聊聊我们这些年都过得怎么样了。信在这里中断了，接着又写了下去。安迪，你猜这封信是出自谁手？路易斯，你敢说你已忘了我？亲爱的安迪，你可以在信封上看到我的地址，我和你的秘书住在同一幢大楼的公寓里。世界真是小啊，我们一定要见个面，你下周一或周二能来我这里喝杯酒吗？安迪亲爱的，我一定要再见见你，只有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你也一定没有真的忘记我是吗？您是怎么找到这封信的？雷斯塔利克轻轻地指着信问波罗。啊，是我的一个朋友在一辆搬运车上找到的，波罗说，并瞥了一眼奥利弗夫人。雷斯塔利克有点厌恶地看着奥利弗夫人。我可不是有意为之，奥利弗夫人说，好像是表明她的这个厌恶的眼神没有正确性。我想被人搬出来的家具大概是他的，那个男人不小心把一张桌子摔了出去，上面的一个抽屉掉了出来，到处都是杂物，一阵风把这张纸吹到了院子里，于是我捡起了它，想要把它还给那个男人，但是他们不耐烦地说他们不需要这个，所以我就不假思索地把它放在我的外套口袋里了。直到今天下午，我要把外套送去清洗的时候，整理口袋才发现了它，所以这实在不是我的过错。奥利弗夫人停住了，有点喘不过气来。最终他是否把信寄给您了呢？波罗问。啊，是的，他寄了，是一封更加正式的版本。我没有回信，我想我还是不要回信最好。您不想再见见他？他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她是个极其难对付的女人，一贯如此。我听闻过很多她的闲言碎语，比如她酗酒过度，并且还有其他的事。您保留了她的信件吗？没有，我撕毁了她。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插话问道，您的女儿曾经跟您提到过她吗？雷斯塔利克有些不情愿回答。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催促道，您知道的，如果他提到过

0: 他，这个事实很重要。哎，你们这些医生，哎，是的，他曾有一次跟我提到过他。哦，他具体说了什么？他说这个的时候很突然。爸爸，我前几天看到了路易斯。我很惊讶说，你在哪儿见到他的？他回答道，在我的公寓餐厅里。我有点尴尬，就说，我想不到你还会记得他。嗯，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妈妈也不会让我忘了他的，即使我自己要忘记他。是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是的，这的确很重要。小姐，至于您，波罗突然转向克劳迪亚，诺玛曾经跟您提到过路易斯卡彭特吗？
1: 是的，在他自杀之后，他说他是个邪恶的女人什么的，他说话的口气很孩子气。我想您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
0: 那晚您是在这间公寓里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清晨，当卡彭特夫人的自杀案件发生的时候。
1: 那晚我不在这里，不在，我不在家里。我记得我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才听说这件事的。
0: 他转身面对雷斯塔利克说，
1: 您记得吗？那是23号，我去了利物浦。
0: 啊，是的，当然了，你代表我去出席韩威尔信托会议。但是诺玛那晚是待在这里的吗？
1: 是的。
0: 克劳迪亚有些不安地说。克劳迪亚，雷斯塔利克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面，你究竟对诺玛了解多少？肯定是有什么事，你肯定是隐瞒了什么事。
1: 没有的事，我能知道些什么？
2: 哼，你觉得他脑子有些不清醒是吗？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用一种随意的口吻问道。
2: 那个黑发的姑娘也这么想，就跟您一样，
0: 他补充道。
1: 之后猛地转向雷斯塔利克说，
2: 我们大家都表现得很正常，极力避免说到这个问题，但是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情。除了尼尔检察官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去想，只是在搜集事实，疯狂或是一桩谋杀。那么夫人，您呢？
1: 我啊，奥利弗夫人吓得跳了起来。我不知道。
2: 您是在保留自己的判断吗？
0: 这我不怪您，这很困难。整体说来，大多数人会赞同自己心之所想的事情，他们对此会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就是这样，脑袋不正常，异想天开，胡思乱想，精神有问题，经常出现幻觉。有任何人觉得这个姑娘神智正常吗？
3: 比特斯比小姐，波罗说，第28集。
1: 怎么又出现了一位贝特斯比小姐呢？
3: 是一位女校长
1: 啊。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会把她送往那所学校的。当然了，我跟诸位不一样，我了解这个姑娘的一切事。
0: 诺玛的父亲盯着她，
3: 这个人是谁？
0: 他向尼尔质询道。
3: 他怎么能说他知道我女儿的一切事呢？
2: 我了解她，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因为她在过去的时间内都在受着我的专业治疗和关照。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尼尔检察官说，是一位资格极高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
3: 她是如何落入您的手中的？在没有取得我的同意的前提下。
2: 问问那个小胡子吧，
0: 斯蒂林弗林特医生说，向波罗点点头。
3: 您，
0: 雷斯塔利克因为过于生气都说不出话来了。
3: 我曾经收到过您的指示，您希望在我找到他之后好好的照料并保护他。我找到了他，并且我劝服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看护他，他处在危险之中。雷斯塔利克先生，
1: 真的是

一段危险，他会比现在更危险吗？因为谋杀罪而被逮捕。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被控有这项罪名。尼尔嘟囔道。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据我所知，您愿意对雷斯塔利克小姐的精神状况做出自身的专业判断，还有她对自己的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到底了解多少做出解释，是这样吗？哦，关于麦诺腾法规的规定，我们还是在法庭上再谈吧。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这个姑娘心智是否正常。好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心智正常，就跟在我们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哼，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是吧？雷斯塔利克愤怒地说，您错了，这个姑娘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她是无辜的，完全是无辜的，她不能对她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做过的事情负责任。您让我继续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您不明白。那个姑娘心智正常，能为她的行为负责。过一会儿，我们就会让她进屋来，自己说清楚。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的人。哈，是的，他们仍旧在看守着她，有一名女警察在她的卧室里看守。但是，在我们问她一些问题之前，我要说点什么，你们最好还是先听听。那个姑娘到我这里的时候，她已服下了不知道多少毒物，一定是她给她的。雷斯塔利克咆哮道，那个堕落可恶的小子，毫无疑问是她，又是她吃的啊！感谢上帝，对此真是感谢上帝。您为什么要感谢上帝？我误解了您。我想您坚持说她神智正常，是要把她送入虎口，都是毒品造成了这个局面，毒品使得他做出了他的判断力绝对不会允许他做的事情，还是他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一无所知。斯蒂林弗利特提高了声音，如果您能少说两句，不要做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让我说下去，我们还能了解的更多。首先，他不是个成瘾者，他身上没有针孔，他没有吸海洛因。有什么人，可能是那个小伙子，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偷偷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他服下了毒物，不是那种紫心锭或是什么时下流行的药物，而是一种相当有意思的混杂的药物。迷幻药让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幻梦，有噩梦也有美梦。大麻把时间要素弄得混乱了，所以他会把一次几分钟的经历当作是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奇怪的药物，我现在还不想让你们知道。一个对于药物很是熟稔的人带着这个姑娘在地狱里游历，兴奋剂、镇定剂都曾经控制过她，让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与别人迥然不同的人。雷斯塔利克打断他说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呀，诺玛不该负责任，有人催眠了他，要他去做这些事的。您还是没能了解我的观点，没人让这个姑娘去做她不想去做的事，他们所做的事让这个姑娘去相信自己做了这样的事。现在我们把她带进来，看看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请示般的看着尼尔检察官，尼尔点点头。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在走出客厅的时候侧身对克劳迪亚说，啊，你把另一个姑娘安置在哪里了？那个你从雅各布斯那里带过来的，给她服下了镇定剂的那位，是在她房间的床上吗？啊，最好邀请她，想办法把她带过来，所有能帮上忙的我们都需要。克劳迪亚也走出了客厅。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回来了，扶着诺玛，还粗声粗气地鼓励着她，啊，这才是好姑娘，没人会咬你的，坐在这里吧。她顺从地坐下了，她那副温驯的样子还是让人相当惊恐。女警察在门口有些生气地走来走去，

0: 我需要你说实话，这绝对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艰难。克劳迪亚带着弗朗西斯·凯利进来了。弗朗西斯打着大大的哈欠，他的黑头发就像是一块幕布一样打在脸上，把他那哈欠连连的嘴遮住了一半。您需要一点提神的饮品，斯蒂林弗利特医生对他说。
1: 我希望你们能让我去睡觉，睡觉。
0: 弗朗西斯有些含混地嘟囔道。在我对大家质询完毕之前，谁也别想去睡觉。现在诺玛，你回答我的问题。那个在走廊上的女人说你向她坦诚是你杀了戴维·贝克，是这样吗？他用顺从的口吻回答道：
1: 是的，我杀了戴维。
0: 是用刀刺死的吗？
1: 是的。
0: 你是怎么知道是你刺死了他的呢？他看上去有些疑惑不解。
1: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他躺倒在地板上死了。
0: 刀在哪里？
1: 我把他拾起来了。
0: 那上面有血迹吗？
1: 是的，他的衬衫上也有血迹。
0: 他摸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刀上的血迹，你沾到手上的，你想要洗掉的血迹是湿的吗？或者是像草莓果酱？
1: 他摸起来有点像草莓果酱，是粘的。
0: 他颤抖了一下。
1: 我一定要洗干净我的手。
0: 很合理。一切事情都能说通了，被害人、谋杀者、你还有凶器，这就齐备了。你还能记起到底是不是你自己下的手吗？
1: 不，我不记得了，但是我一定是动了手，是不是吗？
0: 不要问我，我又不在现场。是你自己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案件之前还出过一桩命案，是不是？之前的那桩命案。
1: 您的意思是路易斯？
0: 是的，我指的就是路易斯。你第一次想要谋杀他是在什么时候？
1: 很多年前吧。很久之前。
0: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1: 是的。
0: 已经等待多年了是吗？
1: 我已经忘了。
0: 直到你再次见到他，并且还认出了他。
1: 是的。
0: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恨他，为什么？
1: 因为他把我的父亲抢走了。
0: 而且他令你的母亲倍感忧伤。
1: 母亲也恨路易斯。他说路易斯实在是个邪恶的女人。
0: 你们经常会谈到他是吗？
1: 是的。我真希望他能不这么做。我不想要总是听到他的事情。
0: 单调无趣，我明白。仇恨不会有什么新意。当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要谋杀他吗？诺玛似乎在思考，他的脸上现出一些饶有趣味的神色。
1: 我没有。真的，您知道的，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会。这也就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也不敢确定是自己杀了他？
1: 是的，我的心中有很多奇怪的想法，知道我自己并没有杀了他，但是这就像是一场梦境一样。或许他真的是自己从窗户里纵身跃下的。
0: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
1: 因为我知道是我做的，我说了是我做的。
0: 你是说你动的手？你对谁说了这样的话？诺玛摇摇头。
1: 我不能。那人是一个向我展露善意的人，想要帮我。他说他会假装什么都不知情。
0: 他继续说着，语速变快，情绪更加激动。
1: 我在路易斯的门外第76号门，我刚从那里出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梦游一样，

0: 说出事了，跌落在院子里面。他反复告诉我，这跟我没什么关系，甚至没人会知道。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了，但是我手上有东西。
1: 东西？什么东西？你是指血迹吗？
0: 不，不是血，是撕碎的窗帘之类的东西。但我把它推下去的时候……
1: 你记得是你把它推下去的事吗？
0: 不不，这就是让我烦心的地方，我不记得任何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期盼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
1: 他把头转向波罗，
0: 去找他。
1: 他又转头去看斯蒂林弗利特医生。
0: 我永远记不清我做过什么，一件也记不得。我变得越来越惊恐，因为曾经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是空白的，完全空白。有些时段的事我记不清楚，有时我不记得自己去了哪儿，干了什么。但是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一些肯定是我自己藏起来的东西。玛丽被我下了毒，他们在医院里发现她被下了毒，并且我发现在我的抽屉里藏着除草剂。在公寓房里我又找到了弹簧刀，还有一把我根本就不记得我曾经买过的左轮手枪。我杀了人，但是我不记得自己杀了他们，所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谋杀犯，我只是疯癫了，最起码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疯了，我无法抑制自己。人们不该去责怪一个不记得自己在发疯的时候所做过的事的人。如果我来到这里杀了大卫，这正证明我疯了，不是吗？
1: 您很乐意发疯吗？
0: 我是的，我想是的。
1: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要向别人说是你把一个女人推出窗口的？你把这件事告诉了谁？诺玛转头迟疑着，
0: 接着他举起手指向某个人。我告诉克劳迪亚了，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克劳迪亚斥责他，
0: 你从没告诉我这类的事。我说了，我说了。
2: 什么时候？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他告诉我，他把这一切都向你说了。
1: 弗朗西斯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道，
0: 坦白来说，我想他是有些歇斯底里，他编造了这一切。
1: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看向波罗，他可能会编造这一切，他带着判断的意味说着。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花费不少心血，但是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找到动机，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一个让他计划谋杀两个人的动机。罗伊斯·卡彭特和大卫·贝克，孩子式的仇恨，多年前发生的旧事，荒谬无稽。大卫只是想要逃离他，这不会成为他杀他的动因的。我们想要比这更有力的动机，一笔惊人的财富。是的，贪婪。他四下里看了看，把自己的语调换成了普通的声音。我们还需要一点帮助，这里还有个人不在。您的夫人真是让我们久候了，雷斯塔利克先生。我想不到玛丽会去哪里，我打过电话了。克劳迪亚也在我们能想到的地方留言了，到目前为止，她起码该从某个地方给我打个电话呀。哈哈，或者我们都想错了。赫尔克利波罗说，要是说起来，或许最起码夫人的一部分已经在这里了。好，您到底什么意思？雷斯塔利克愤怒地咆哮道，夫人，能麻烦您一下吗？
3: 波罗身子向前靠向奥利夫夫人，奥利夫夫人有些呆住了。
1: 我交给您代为保管的那个包
4: 啊。
1: 奥利夫夫人把手伸到自己的帆布袋里摸索着，她把那个黑色的皮夹递到了波罗手里。
3: 她听到她近旁有人

0: 人发出了剧烈的吸气声，但是他并没有转过头去。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去掉，举起了那个东西，一顶金色的蓬松的假发。雷斯塔利克夫人不在这里，他说，但是他的假发在这里，真有意思。波洛，您是怎么找到这个的？米尔问道。从弗朗西斯凯利小姐的旅行袋里找到的，他到现在都没有机会把它弄走。你们要看看他戴上这顶假发是什么样的吗？他灵巧的一跃，熟练地拨开搭在弗朗西斯脸上的黑色头发，趁他无法反抗之际，就把一顶金发戴到了他的头上。他怒目注视着众人。奥利弗夫人惊叫道，哦天哪，这就是玛丽雷斯塔利克。弗朗西斯就像是一条愤怒的毒蛇那样弓着身子。雷斯塔利克从椅子上跃起，准备冲向他，但是尼尔紧紧钳制住了他。不，我们不会让你动手的，把戏结束了，您知道的，雷斯塔利克先生，或者我该叫您罗伯特·奥威尔。一堆咒骂的话从这个男人的口中脱口而出，弗朗西斯提高声音尖声叫骂道，
1: 闭嘴，你这个蠢蛋。
0: 波洛放下了他的战利品，那顶假发，他走向了诺玛，并且温柔地握起他的手，对您残酷的折磨都过去了，受害者不会被牺牲的，您也没有发疯或者是杀了任何人，有两个残忍的毫无心肝的坏人耍了您，他们处心积虑地对您用药，还对您撒各种谎，费尽各种心机想要您自杀，或者是相信自己有罪，或是真的疯了。诺玛目瞪口呆地看着另外一位阴谋者，
1: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竟然会如此待我，他的女儿，我的父亲是爱我的。
0: 那不是您的父亲，乖孩子，他是在您父亲死后才来这里的，想要冒充他去抢夺一大笔财产，只有一个人或许能认出他，或者应该说能辨认出这个人，不是安德鲁·雷斯塔利克，那个15年前曾经是安德鲁·雷斯塔利克情妇的女人。第29集。四个人坐在波洛的屋子里，波洛坐在他的方椅上，喝着一杯黑醋粒米糖水。诺玛和奥利弗夫人坐在沙发上，奥利弗夫人身着与她不太相称的果绿色锦缎外套，配上一个费心打造的发型，显得很是快活。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从椅子上伸出两条细长的腿，似乎可以越过半个屋子。
2: 那么现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
0: 奥利弗夫人说道，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责难的意味。波罗连忙息事宁人，但是亲爱的夫人，您想想，我欠您的真是难以言喻，所有这一切，我所有的好主意都是被您启发的。奥利弗夫人疑惑地看着他，
2: 不是您把第三个女郎这个词汇说给我听的吗？我从这一点开始着手，也在这三个合租公寓的女郎身上结束了。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我一直把诺玛当作那第三个女郎，但是当我绕了一大圈之后才找到正确的切入方式，那个遗失的问题，那块缺失的拼图，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回到了这第三个女郎身上，一直是这样。如果您懂我的话，那个不在场的人，他对我而言

0: 夫人，让我留意到女性的外貌是如何轻易地被发型所改变的。您要记住，弗朗西斯凯里可是受过戏剧表演训练的，她擅长易容，她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改换腔调。作为弗朗西斯，她留着长长的黑发，半遮着自己的脸庞，擦着浓重惨白的遮瑕粉，浓黑的眉毛和睫毛膏，声调是低沉阴哑的。而玛丽·雷斯塔里克戴着精心打理过的波浪形卷发，穿着普通的衣物，她的口音稍带一些殖民地的腔调，她说话时的那种清脆的声音与弗朗西斯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鲜明对比。虽是这样，但是从一开始他就让人觉得不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我不知道，我对她完全摸不到头脑。不，我赫尔克利波罗一点也不清楚。听听听听，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第一次我听到您这么说，波罗，真是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1: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扮演两个角色，
0: 奥利弗夫人说，
1: 似乎没什么必要。
0: 不，这对他来说很重要。您看，这让他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拿出不在场证明。想想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就在我眼前，我就是会忽视他。那顶假发，我下意识地一直留意他，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让我分心。两个女人永不在同一时刻同时出现，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如此巧妙，当人们不去特别留心的时候，是不会注意到这两个人的日常行程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玛丽总是去伦敦去购物，去寻找房产中介，还拿着一大沓单子去看货品，假装那是他消磨时间的方式。弗朗西斯去伯明翰、曼彻斯特，甚至飞往国外，经常跟切尔西区的属于他的那个艺术圈子里的年轻男人打交道，他雇佣他们从事一些法律不允许的行为。韦德伯恩画廊的画框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冉冉上升的年轻艺术家在那里举办画展，他们的画作销售的都很不错，还被运往国外。运往国外参展的画作的画框里都被偷偷放置了小包的海洛因，艺术欺诈，善于伪造身份不清不楚的绘画大师，这类事都是他策划和组织的。大卫·贝克就是他所雇佣的其中一个艺术家，他是个天赋异禀的善于仿作的画家。诺玛嘟囔道，
1: 可怜的大卫，当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他很好呢。
0: 那些画作，
1: 波罗像说梦话一般，
0: 总是不断在我脑海中重现。为什么雷斯塔里克会把那幅肖像画带到办公室里呢？这对他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我对自己如此愚钝感到很不满意，我不明白这两幅肖像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它是用来起到某种身份认证的作用的。两幅肖像画，丈夫和妻子，是当时一位极受欢迎且十分入时的人像画家所画的。当把原来的画作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之后，大卫·贝克就把奥维尔的肖像画跟雷斯塔里克的对调了，还将奥维尔的样貌画得年轻了20岁。没人会想得到这幅画像会作家，那种风格、画作的笔触还有画布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优秀作品。雷斯塔里克把它挂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的墙壁上，任何多年前曾经认

0: 是类似塔利克的人，可能都会这么说。哦，我都快要认不出您了，或者您真是变了好多。他们会再看看肖像画，但是只会以为自己是真的忘了另一个人的相貌究竟如何。这对于雷斯塔利克来说是有很大风险，或者应该说是奥维尔要去承担的。奥利夫夫人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没您想的那么大。从商业信用来说，您看，他不是那种喜欢追债的人，他只是这个著名的城市企业圈中的一员，多年旅居海外。他哥哥去世之后，回到英国来料理他哥哥的产业。他携在海外结识不久的新夫人一起回来，跟一位年迈半瞎但是声名显赫的舅舅住在一起。那位舅舅自从他还在上学时期就跟他不是太熟络，他没有什么疑问就接纳了他，他也没有什么亲密的近亲，除了那个五岁就跟他分开的女儿。当他原先离开这里去南非的时候，还在公司的两位老办事员也相继去世了，年轻的职员都不会在公司待太久，他们家族的律师也去世了。据此可以断定，在弗朗西斯决定谋取这家的财产的时候，就已经把这家的情况摸得明明白白的了。看起来他在两年前就在肯尼亚遇到了他，他们都是骗子。虽然兴趣点不一致，他专做各式各样采矿方面的伪造交易。雷斯塔利克和奥威尔曾一起去荒野之地探查过矿藏，曾经流传过雷斯塔利克已死亡的谣言，呵呵，可能是真的。谣言之后又被击破了。我猜他是在赌博上卷入了很多钱，斯蒂林弗利特医生问道。啊，一笔数量惊人的钱财被卷了进去，是一次令人惊讶的赌博，赌注也非常骇人，最后他赢了。安德鲁·雷斯塔利克本身是个极端聪明的人，他还是他哥哥财产的继承人，没人质疑过他的身份。然而后来事情就变得不妙了，天空阴云密布，他收到了一个女人的来信，如果这个女人见到了他，他就会立马认出他不是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另一件糟糕的事情也发生了，大卫·贝克开始敲诈他。
1: 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早该料想到的，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沉思着说。哎，他们没有预料到会这样，波罗说，大卫之前从未敲诈过他们，我想是因为这个男人惊人的财富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相形之下他为这个男人伪造的肖像画所得到的报酬也未免太微薄了，他想要更多的钱，所以雷斯塔利克给他开了一张大额支票，假装是为了他的女儿，防止他跟那个他看不上的男人成婚，不论他是否真的愿意娶她。我不知道他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想要敲诈像奥维尔和弗朗西斯·凯利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
2: 您的意思是这两个人就这样冷血地计划谋杀丹维和路易斯，如此坦然就这样去做？
0: 奥利夫夫人看上去有些支撑不住了。呵呵，他们可能把您也添加在名单里了，夫人。
2: 我？您的意思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敲了我一棒吗？我想是弗朗西斯做的，而不是那只可怜的孔雀。
0: 我不认为是那只孔雀做的。那个时候您已经去过博罗登大楼了，现在您可能会跟踪弗朗西斯去切尔西去，或者他是这么想的。您还为您的那次行为编造了如此多的理由，所以他就偷偷溜了出来，在您头上重重一击，以便能暂时抑制住您的好。

0: 心。您没有听进去我对您说有危险的警告，我完全不敢相信是他。在那个脏兮兮的工作室里，他躺在那里做出一副不安穷死的女主角的样子。但是为什么他看向诺玛，接着又看看波罗，他们要利用他，费尽心机想要嫁祸给他，给他用药，让他相信是他谋杀了那两个人，为什么呢？他们想要一个替罪者。波罗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向了诺玛。乖孩子，你已经经历过如此可怕残酷的事，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在你身上了。现在记住，你要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在危急关头知晓什么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这是对人生中潜在危险的一种防御。
1: 我想您是对的，
0: 诺玛说，
1: 一想起我发了疯，真的相信自己发了疯，真是件恐怖的事。
0: 他颤抖着，
1: 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逃脱，为什么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相信不是我杀了戴维，即使在我自己都认为是我杀了他的时候。
0: 血迹有问题，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简单明了地说，凝结得如此之快，就如雅各布斯小姐所说，被衬衫上的血迹都僵硬了，不是湿的。在弗朗西斯做出那一番尖叫的表演之前，您杀他也不过是五分钟之前的事。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奥利弗夫人开始有些明白了。
1: 他去过曼彻斯特，
0: 他搭乘了早一班的火车，在车上换上了玛丽的假发和衣装，走进了伯罗登大楼，以一位没人认识的金发女郎的样子乘坐电梯。在公寓里，大卫早就在那里等候他了，是他告诉大卫这么做的。当他刺向大卫的时候，大卫完全没有防备，接着他再次走出去，等待着诺玛到来。他溜进一间公共更衣室里，在那里改头换面，之后又在路上偶遇他的一个朋友，在伯罗登大楼跟他告别，他就上楼继续他的把戏。我想他对此相当享受。等到警察被叫到这里的时候，他认为不会有人怀疑这其中的时间差的。诺玛，我要说，那天你可真是让我们如坐针毡，你坚持说那两个人都是你所杀的那个样子。
1: 我想要坦白，想要这一切都结束。您曾经有没有想过我可能真的杀了人？
0: 我？哼，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我知道我的病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但是我想你不会把事情弄得如此复杂困难。我不知道尼尔会支持我们多久，这并不属于警方办案的流程，但是看看他对波罗的那副顺从的样子。波罗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尼尔检察官和我相知多年，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已经做了相当全面的调查。您从没到过路易斯的门前，弗朗西斯把门牌号换了，他把你们门牌上的六和七对调了，这些数字是松动的，是用钉子钉在上面的。克劳迪亚那天晚上不在家，弗朗西斯给你下药了，所以这整件事对你来说就是噩梦一桩。
1: 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唯一有可能杀了路易斯的人就是真正的第三个女郎，弗朗西斯·凯里。你知道你始终对他一知半解，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当你跟我描述说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时候。诺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1: 您对人真是粗鲁，
0: 他对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医生看上去有些呆住了。
1: 粗鲁？您对每一个人说的那些话，您跟他们说话都是用好的。
0: 是的，是的，可能我有点气急了，人们有时会让人极端恼火。
2: 他突然向波罗咧嘴一笑，她是个不错的姑娘。

0: 是吗？奥尼夫妇人站起来，深深吐了口气，我必须要回家了。他看看那两个男人，又看看诺玛，我们该如何安置他呢？他们都被这问话吓住了。我知道他暂时跟我一起住，他继续说下去，并且他说他很快活，但是我的意思是，这还有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因为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大笔的钱，我所说的是他真正的父亲，把大笔的钱都留给了他，这会引起很多麻烦的，会有很多人来祈求施舍。他可以回去跟老罗德里克爵士住在一起，但是这对一个姑娘来说太无趣了，他几乎又聋又瞎，而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顺便提一句，他的那些遗失的文件怎么样了？至于那个姑娘，还有皇家植物园的那档子事儿呢？在他以为自己已经找过了的地方发现了他们，是索尼亚找到的，诺玛说，接着又补充道，老舅公罗迪和索尼亚要结婚了，就在下周。
1: 呵呵呵，真是越老越迷糊，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道。啊哈，那么这位年轻的女士选择在英国留下好好搞政治运动啊，可能对她来说是个明智的决定，那个娇小的女人。
2: 我们不说这个了，
0: 奥尼夫夫人总结似的说，
2: 我们还是说说诺玛的事儿。人要脚踏实地一点，要去制定计划。那个姑娘不知道如何自己去拿主意，她等待着有人来告诉她，指导她。
0: 她严肃地看着他们，波罗一言未发，她笑了。她？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
1: 我告诉你诺玛，我周二要飞往澳大利亚，我要先去看看情况，看看那边为我所做的安排是否合适，这之后我会给你发个电报，你来跟我会合，接着我们就结婚。你要记住我的话，我并不是想要你的钱，我不是那种想要筹钱去建造研究机构或者诸如此类的医生中的一员，我只是对人感兴趣，我也认为你有能力管住我，比如我对你有些粗鲁啊，我自己都没注意到，这真是奇怪，真的，当你想起这些糟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像只陷入蜜糖里的苍蝇一样，然而最后却不是我去管你，而是你来管我。
0: 诺玛静静地站在那里，他认真细致地看着约翰·斯蒂林弗利特，就好像是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思考事物一样。接着他笑了，真是个甜美的笑容，就像是个年轻快乐的照看孩子的保姆一样。
2: 没问题。
0: 诺玛穿过屋子走向赫尔克利波罗，
2: 我也很粗鲁，那一天当您在用早餐的时候，我来到这里，我跟您说您太老了帮不了我，这么说真是粗鲁，而且这也并不是真的。
0: 诺玛把手放在波罗的肩膀上吻了他，
2: 你快去给我们叫辆出租车，
0: 他对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道。斯蒂林弗利特医生点点头离开屋子，奥尼夫妇人拿起手提包和一条皮毛围巾，诺玛穿上外套跟着他走出门。啊，夫人，稍等片刻。奥尼夫妇人转过身来，波罗从沙发垫子的缝隙处找出了一撮美丽的灰色卷发。
2: 奥尼夫夫人生气地叫起来，哦，如今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质量低劣，我指的是发夹，它们松掉了，什么都掉下来了。
0: 她皱着眉走了出去，一两分钟后她又把头探进来，她有些狡猾地低声问道，
2: 告诉我，这没什么，还是我把她送到这儿来的，你是有意把这个姑娘送到这位医生那里的吗？
0: 当然是了，他的资历是……
2: 别提他的，告诉我，这没什么，

还是我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是有意把这个的，告诉我，这没什么。还是我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是有意把这个，我指的是发夹，他们松掉了，什么都掉下来了。他皱着眉道，告诉我，这没什么。还是我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是有意把这个的，告诉我，这没什么。还是我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是有意把这个。

0: 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空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兄弟，两位干红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of awesome and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开，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一首李荣浩的《假面》送给你，这首歌是他2024年的深情力作，他独特的音乐视角和细腻的情感描绘，无论是对爱情的怀念，还是对于生活面具下的真实自我，都给出了深刻的诠释。

在言人中的深情演绎下，定格如同一幅唯美的画卷缓缓展开。他的嗓音独特，带有独特的颗粒质感，将歌词中的浪漫与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

戴佩妮的现在的样子是一首温柔如水的民谣，在轻柔的吉他伴奏中，戴佩妮用她轻盈温暖的嗓音描绘出一个温馨的画面。听戴佩妮的歌，恍惚间就会觉得自己也沉浸在那个温馨而真实的场景中。

《鸡毛飞上天》是由于丁执导，张译、樱桃主演的都市商业剧。该剧的主题曲《向往》由孙楠演唱，随着歌声带我们进入那个努力奋斗坚持梦想的剧中。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这首李玉刚带给2023年河南春晚的歌曲《遇见》，青山绿水间，李玉刚白衣翩翩一曲《遇见》，唱出华夏壮美，唱璀璨中原，充满华夏气派和东方意象的山川画卷次第展开，以歌声遇见新年新春好时光。

0: 吕方的这首《传闻》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思想即放任玩弄你心，博爱但博性情感多么逼真，则让人对于现实中的情感关系和人际交往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1: 你回港了，闻说你的风采。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

0: 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

0: 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你会偷偷查看一个人的朋友圈吗？就像彼此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悄悄点进他的主页，一条一条认真地翻看动态，时而皱眉，时而傻笑，却不敢打开聊天界面和他说声最近好不好。朋友说，其实微信的设计很人性化，不管你怎么查看对方的朋友圈，都不会留下访客记录，因为一旦可以查看访客记录，就会暴露出许多人的小心思。通讯录里从来都不会联系的人，舍不得删除拉黑的前任，以及暗恋了很久却不敢表白的人，通通都会被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朋友圈没有访客记录是一件好事，因为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有始有终，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好的坏的通通交给时间，而我们偶尔的想念还能偷偷安放到朋友圈里。直到有一天，等这些想念慢慢淡化，那些人也会淡出我们的脑海和记忆。就算以后朋友圈可以查看访客记录，我也不怕，因为我们远隔山海，山水不相逢。

我仍然相信那些单曲循环的歌是有记忆的，是那段曾经走过很多次的路，是某句歌词承载了鲜活的生活碎片。它总会链接到某段固定的记忆，不经意间就把人从时空隧道里拉回到了从前。

0: 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请欣赏叶岩冰的散文《灯火的温情》。
1: 灯火的温情，作者叶岩冰。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火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

0: 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是荒野无灯。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污、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地垂钓是一种境界，能不与人舞的独钓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诗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饮雪世界的唯一自持者。假如你在梭利翁的位置会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1: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0: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盈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

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奇志。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阴雅。爱能使人阴雅，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燕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衣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窃，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镜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燕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是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欣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如同水与字一般，深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牵灭，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忘，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草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 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0: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1: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 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0: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1: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有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

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正视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正视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的大的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

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作为只是假装糊涂而已，对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对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世界上最公平的是在于聪明人洋洋自得，糊涂人也不认为自己差到哪里去。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看法就是摆在眼前的是一个自私自利、毫无良知、随时随处麻烦他人、占尽一切便宜的小人。一般人只会把这类人讲作不懂事，而对待一个胸襟宽厚、善待他人、凡事退让而且心存悲悯、乐于助人的真君子，一般人说起来只会讲一句：嗨，这个人呐，不过是会做人而已。

人生的道路绝非坦途，沧海人生路，与其重拾曾经残缺的美丽，不如放眼还在路上的风景。所以走过就不要回头，也不要看过去的好，即使今天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过去的好也于事无补。不回头，不借曾经的暖，即使是风雪满天，昨天的暖也无法真正温暖现在的心怀，毕竟已经沧桑，已成往事。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候换个环境深呼吸，困惑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犹豫的时候换个思路去选择，郁闷的时候换个环境找快乐，换个角度，你的世界就会更美。

常常被一些言语伤到，嘴上说着不在乎，可是带着笑的背后心里还是有种隐痛。这样的隐忍是为了什么？或许越长大越习惯了把悲伤藏在心里，越长大越习惯带着笑去掩饰自己的哀伤。有时候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岁月随着时间流逝，却怎么也翻不过心痛的那一页。选择了放弃，或许放弃是一种无奈的绝望。爱情中最伤感的时刻是后期的冷淡，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